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2: 弄得卖羊，
3: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4: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5: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5: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5: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爱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下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1: 在浪漫海滩挖沙，捡海螺，解锁海之盲盒。
0: 在越野赛道骑行，追落日晚风。
1: 清香 Q 弹的斑斓膏，清补凉，唤醒味蕾。
0: 骑楼老街的雕花窗棂，拂过现代艺术的微风。椰风海韵，人文盛景，成就无数传奇。
1: 如果说海南是南明遗落的明珠，海口便是那颗极为温润的玉璧。面向大海，敞开怀抱，拥抱属于它的春暖花开。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今晚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又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海口市美兰区区域公用品牌美兰好品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0: 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看见青松，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1: 山石湖点石成金，大坡湖江绿满坡，来自北纬十九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0: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严惩有组织犯罪，维护社会和谐稳定，黑恶势力露头就打，违法犯罪无处藏身。
3: 爸爸，你不要走，爸爸留下来陪我吧。
4: 孩子，爸爸出去工作了，你和奶奶在家等我啊，过年我就回来，买你最喜欢的玩具给你。
3: 爸爸，你能回来参加我的家长会吗？
4: 明年，赚了钱，明年我一定参加，好吗？
1: 这是以前乡村的样子。
5: 喂，小丽啊。啊，你说你毕业之后想回家乡工作？好啊好啊，当然好啊，现在家乡路修好了，家家户户搞种植，经营这个农家乐，第一书记啊还带领咱村搞电商经济，这几天把咱的农产品通过网络卖到了全国各地呢。现在的乡村生活啊可好了，你大学毕业回家乡可以大展身手，一定可以更好地建设咱家乡了。
1: 这是现在乡村的样子，有绿水青山，更有金山银山。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节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2: 弄得卖香，
3: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4: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5: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5: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椰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5: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草木葱茏，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1: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椰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Liv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2: 弄得卖香，
3: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4: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5: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5: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烟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下音乐播放键。
5: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爱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海口市美兰区区域公用品牌美兰好品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0: 灵动图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镀上金箔。
0: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上演着心动，星光与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1: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0: FM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自在椰城。
2: 弘扬法治精神，坚决抵制黑恶势力，积极检举揭发黑恶线索，共同守护一方平安。
3: 爸爸，你不要走，爸爸留下来陪我吧。
4: 孩子，爸爸出去工作了，你和奶奶在家等我啊，过年我就回来，买你最喜欢的玩具给你。
3: 爸爸，你能回来参加我的家长会吗？
4: 明年，赚了钱，明年我一定参加，好吗？
5: 这是以前乡村的样子。
6: 喂，小丽啊。啊，你说你毕业之后想回家乡工作？好啊好啊，当然好啊，现在家乡路修好了，家家户户搞种植，经营这个农家乐，第一书记啊还带领咱村搞电商经济，这几天把咱的农产品通过网络卖到了全国各地呢。现在的乡村生活啊可好了，你大学毕业回家乡可以大展身手，一定可以更好地建设咱家乡了。
5: 这是现在乡村的样子，有绿水青山，更有金山银山，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
7: 当自贸港的第一缕朝阳在海南的乡村升起，当希望的田野上走出致富新路，记录农业品牌突围的 N 种可能，见证河美乡村的华美蜕变，报道热带特色高效农业新发展，追踪海南乡村振兴进行时。自贸港乡村振兴，助力海南农业产业高质量发展。
6: 红鲷鱼跳得欢，曲口生蚝一口鲜，三江莲雾个个甜，从枝头到舌尖的味蕾满足，从乡村到餐桌的全程所鲜，一加十加 N 的品牌体系，解锁农业品牌的致富密码，农业品牌建设赋能乡村振兴，美兰焕彩，好品强农，美兰好品，邀您共品。
8: 这是来自我们的调频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自贸港乡村振兴，我是知晓。今天呢，依旧是我们的美兰好品的专访时间啊。今天做客在我直播间的这位朋友，我说实话，刚才因为我在大厅接我们的嘉宾上来到直播间的时候，一路上他身上就有一股淡淡的香味儿，所以顾名思义，从我的一些关键词里面，大家也能够知道今天这位嘉宾可能是和香这个字儿密切相关。但是他不是一位女性啊，他是一位很帅气的男性，而且是一个90后的男性，单不单身一会儿我们再说。好的，首先我们先来听一下他的声音。你好。
9: 大家好。
8: 这声音非常非常的有磁性哈，我来向大家来介绍一下，这也是我们美兰好品大家族当中的一个朋友，他呢是海南香格沉香产业发展有限公司创始人。然后我昨天特有意思一件事，就是我在和人聊天的过程当中，我给嘉宾发信息，我说你好唐伯虎，然后他说不好意思主持人，我的名字叫唐伯虎
9: 啊。是的。
8: 你的这个名字有啥典故呢？
9: 因为呢，我叫唐伯虎，也是个海南青年90后，因为我觉得古代是有唐伯虎点秋香，那我现在从事的产业是沉香，所以说呢我叫唐伯虎点沉香。
8: 有没有很多人和我一样，唐伯虎先生您好
9: 啊？是会有很多，一开始都会认为唐伯虎。
8: 对，大家，但是你的这个名字特别容易记忆哈。
9: 嗯，
8: 然后我觉得，首先我刚才在和你短暂的一个交流过程当中，我发现其实你是一个非常认真的人。
9: 嗯，
8: 就如果能够长期扎根在某一个行业当中，不断去调研市场。

0: 然后深入到田间地头，然后跟着我们的这些工人一块儿去想技术，最后还做成功了。这是一件特别不容易的事儿。乡村振兴当中现在有很多一些返乡的青年，
1: 是的，
0: 大家一起来做。那么我们就来说一下你们的这个城乡园也好，你们的这个公司也好，为什么看见每一次的简介当中是90后三个兄弟共同创业，对不对？
1: 是，
0: 这背后有个什么样的故事呢？
1: 主持人好，观众好，我们三位海南90后的青年人，就是因为10年前呢，大家相聚认识在一起，然后发现海南城乡这个产业呢，未来的发展方向是很大的。那我们作为海南本土青年，经过调研过后，会发现这个城乡市场虽然很大，但是市场上比较鱼龙混杂，所以我们想通过自己的努力，10年前呢，然后扎根海南。然后用10年的时间，然后从育苗到现在的种植，到核心的技术的研究，到加工，到品牌，到销售，到去年的贸易，然后用10年的时间把这个海南三位小伙子，把这个海南城乡用了10年时间全产业链做到一个小有组成的一个目前的一个状况。
0: 微微的问一下，虽然是90后的三位哈、啊，你们的平均年龄是九几？
1: 我是93，另外两个小伙伴呢是97年，
0: 这么年轻的呀？
1: 对，
0: 所以年轻人其实在一起还是会有很多一些火花哈。
1: 是的。
0: 他们，你们现在满香阁，你们的种植园是在美兰区三江？
1: 嗯，
0: 三江。
1: 我们的主要的总基地是在美兰区三江镇的上云村委会。然后我们的那里是建有的一个城乡种植园，然后育苗圃，然后农庄，然后非遗箱牌加工坊，还有销售场地，
0: 挺全面的产业链
1: 啊、是的。
0: 那三个小伙子，你是海南的哪个地方？
1: 我是海南临高人。
0: 临高的。
1: 嗯，
0: 然后另外两个小伙伴呢，
1: 就是本地的三江人。
0: 所以就进入到他们家乡里面。
1: 是的，
0: 三江镇的。
1: 是，
0: 你们也不是发小？
1: 不是，也是因为我们那时候是朋友，是车友、因为和三江的小伙伴当时是车友，然后那时候就邀请我们到他家乡里面去钓鱼、吃饭，然后我就发现哇塞，这个环境，这个丁云湖非常漂亮、然后我们就说哎，干脆这里我们也种上城乡呗，然后未来把它这里当做海口的后花园，打造一个以城乡产业为主的一个发展的一个，比如说农文旅啊，或者说船产业啊的一个目标，所以那时候就是一个信念、也就是当时三个人有这个信念，一路坚持，一把泪一把汗的，然后做到现在。
0: 10年前，
1: 嗯，
0: 然后但是你是发起人，
1: 啊，
0: 你当时
1: 看了，我是发起人，
0: 因为我刚才也聊了一下和这个唐伯武，我们知道其实你的经历很丰富，
1: 嗯，是的，
0: 你有很丰富的社会实践经验，创业也没有一帆风顺。之前是创业哪些板块？
1: 是因为我个人的学历不是所谓的什么，不是所谓的那个，大学出来，我出来社会比较早，所以说那时候是上了中专、大专，然后18岁就开始毕业在海口，所以说不安分的性格的。那时候毕业过后，我是学药剂的。
0: 哦，你学药的哈？
1: 对， 所以那时候我是在医院的实习呀、还有那个深圳的药店实习，还有那个海口市的央企药厂上班，然后那时候是不安分的性格，觉得早九晚五的工作满足不了自己折腾的性格，所以那时候是边上班边下班时候就选择了，比如说骑电动车啊，然后拉个载个客，然后摆地摊，在解放西那个友谊天桥摆地摊贴膜卖手机壳，还有情人节的时候卖玫瑰花，还有天气冷的时候在保税区的门口卖烤甘蔗等等，这些事情就是喜欢折腾，比较热爱生活，热爱这种丰富的人生，
0: 就闲不下来，你就觉得好像每一天24小时是不够用的，
1: 真的不够用，
0: 我还让自己变得更充实一些。
1: 是的，
0: 所以就想着想着，但是那几年可能创业也没有这么的容易。
1: 没有，
0: 包括自己其实也在国贸也创过业。
1: 对，我真正第一次的创业呢是16年从央企药厂离职过后，然后在国贸做业务员16年、然后用了1年的时间跑业务，然后把这个行业给摸透了，然后17年就创办了人生第一家公司，在国贸，然后那时候创业呢，然后前期2-3年还好，到了19年，哎，我深刻的感觉到这个行业的大方向已经 已经开始走下坡路了，要坚持的话肯定不是那么理想。所以说在2017年创业的时候遇到一个玩沉香的老板吧，然后就开始那时候接触到沉香，哎，我说这沉香对未来的市场应该大有方向，因为经历了互联网啊市场的调研就会发现，哇塞，沉香好名贵，好东西，然后很多喜欢沉香人非常多，同时海南沉香是作为自古以来呢非常好的一个产地，因为我调研了下，沉香作为热带的瑞香和植物，我们海南省它是作为全国唯一的热带省份，它对沉香树受伤过后结香，它的气候它的阳光光照是非常适合沉香树的生长，所以很多说到这里应该很多观众小伙伴可能会好奇沉香跟沉香树有什么区别，它沉香是怎么形成的，那我给主持人给观众就多聊一下，因为沉香它是沉香树经历过受伤过后创伤过后然后自身发布的油脂然后感染的真菌在这个伤口上去修复，然后抑制液累，它才能形成我们所谓的沉香。哎，它的沉香它的颜色是黄色褐色甚至黑色，它的香味呢非常好。那沉香要作为我们称为中国四大名香的香中之首，所以沉香是非常有很大的文化历史跟我们现代的很多开发好的产品，所以那时候我就深深的给沉香给迷住了，然后那时候说哎，开始2017年我就要先在回老家临高种的第一个基地是当做玩的，因为那时候也没有很多的技术去了解跟挖掘它，所以2017年种第一个基地就是做实验跟尝试，然后随着2018年2019年到了三江，回归刚刚那话题认识的小伙伴，又把第二个基地第三个基地在三江，然后就扎根，然后三江的环境又可以支撑我们发展，作为农文旅作为非遗作为加工，然后这么好的一个环境，然后就扎根在三江作为我们一个总基地。
0: 用了一段的时间啊，让小伙伴们对这个沉香有了一个全方位的一个科普，首先得让我们知道这是啥。
1: 是的，
0: 所以我发现就是干一行就是能一行、
1: 哦、
0: 对，钻一行，因为如果说你要去深耕也好，或者说你要去做沉香这个产业哈，你只是凭一时的兴趣或者我觉得它很有市场，当然可能有的人他就会有市场的洞察力，但是你没有成为这个行业当中的其中一个专家的话、可能尤其是对于这些农作物而已啊、它有一些很多自然的一些因素，包括说它的技术上该怎么样赋能才会做得更好、你还是要成为一个专家才能更好的在当中做统筹指导。然后这些年你以前的皮肤有这么黝黑吗？
1: 说实话是没有，以前在国贸办公室做的
0: 坐着哈、吹空调，但现在有一种阳光黑的感觉在哦。这些年是不是都是扎根在土地？
1: 是，因为那时候2017年了解到这个沉香，同时我们的性格我们的童年是在农村长大的、非常快乐，所以说又发现那时候中央啊，我们政府啊都在支持乡村振兴、支持我们这些年轻人下乡创业，所以那时候呢又跟我们的性格不安分几个因素联合在一起，然后就说好，那时候就选择行，先种第一个第二个基地，然后坐着玩，然后边做边摸索，然后从到慢慢的发展，才有这个坚定的信念做成全产业链。所以说呢，但是调研过后当时的创业没有那么一帆风顺、因为跟很多老前辈会聊到做农业发现失败率高达70%-80%、
0: 因为有 自然的原因还有各种客观的因素所在。
1: 对我总觉得两个点，第一个是自然分数，都说做农业我们要靠天吃
0: 饭、
1: 所以这句话已经 深入到喝到每个农业人的骨子里了、特别是在我们海南四面环海，每年的大台风的概率会越来越大、所以说呢我那时候就知道做农业真的应该可能没想到这么好、然后一个是台风风速，第二个是怕你种的好了又受到市场被动的一个销售因素、种的好不等于卖的好，所以说呢就考虑着总结这两个点，如果坚信要做就要解决这两个点的一开始的一个困难，从而做到技术型的企业，这是我给我们的团队伙伴定位好的、我们不做大企业，我们做技术型的企业，因为农业跟工业不同、农业的未知风险太多，所以说到这里呢，主持人我们会想到2024年我们海南岛 历经了一个
0: 嗯
1: 17级。

0: 大的一个摩羯台风，那时候我们在湘江镇，可以说哎呦想想起来都流把泪，半个月没水没电没网，所以那时候都不知道怎么度过。但庆幸是很多那时候摩羯啊，我们作为行业首创了一个唯一沉香树防风的一个专业的防风架，所以我们在23年的时候就已经创新把这个防风架提前的做好，规避了这个台
1: 风。防风架，所以它能够在十几级的台风当中，你们的沉香树有连根拔起的情况吗？
0: 没有，连
1: 全部完整，
0: 连吹倒都没有。那个
1: 倾斜吹倒都没有啊？
0: 都没有。说很多人，包括同行，包括朋友，都来好奇，因为我们湘江镇是纸质摩羯台风的风口。最大的风口了，17级，然后我们的树5-6米6-7米高，然后基本上一棵树都没吹倒。
1: 因为我为什么会好奇哈，因为我去过这种沉香园，然后我就看到过这个沉香树，所以当时在说的时候，我说这个风力对于这个树，它的看它的树干啊等等啊，它和椰子树不一样，它的长型也是完全不一样的，怎么能在这种高风之下扛下来？所以你关于这个技术能和大家来解释一下
0: 啊？可以给大家分享一下，因为独乐乐不如众乐乐嘛。因为很多种沉香的朋友也现在知道我们有这个专业的防风架的技术，那我现在给它分享出去。因为沉香树它的根系是很浅的，同时它种的树林不是很多，导致它也是属于这种软木，所以它很容易给台风吹断吹倒吹折。所以我们在23年时候，团队经历了2年的时间调研，在23年的时候摩羯没有来临之前，我们就开始研究了这个专业的防风架。那传统市面上的防风呢，它就是一棵树，可能是一根钢管，那我们就会先联想到一个事例，一根筷子应该很容易折半折倒折断，但是给你100根筷子，你可能你就折不了了。那我们就利用这个道理去延伸到我们的防风架的研发，我们就会想，你只搞一棵树的防风，它肯定风大起来它是顶不住的，那我们干嘛不把所有基地的沉香树全部连在一起防风，它就形成了树跟树的风力互相拉扯，它形成个互相一个支点，那就变成了所有的沉香树捆绑在一起，要么一棵树不倒，要么全片吹倒。所以摩羯来的时候就证明了我们这个实验这个防风架的技术是对的，
1: 考验了一下团结的力量。
0: 对，然后我们这所有的树，我们是每一个左边右边有很大的一个地牛石头扎根在埋在地下，然后用热度型的钢绞线左绑右绑，还有上面最高的2米5的位置形成一个行距，然后就把每一棵树用一根粗的绳子在这个钢绞线上，然后捆绑抱在一绑在一起，那就变成了所有的沉香树都被我们拿了一根绳子绑在这个防风架这个钢绞线捆绑上，而且这个是有韧性的，它的风一吹一拉的时候，它的风力会消耗掉，所以它呢就不会硬被吹断。所以说就这个防风架把所有的树捆绑在一起，然后摩羯台风来临的时候，那时候以前的老厂房被吹倒了，但是庆幸的是沉香树没被吹倒。
1: 所以我刚刚看见你给我分享那个照片，它就是只要根系不要受到损害，
0: 是的，
1: 没有太大的问题，只是说那个叶子当时那可真是没办法，
0: 对，光秃秃的，
1: 但是过不了多久之后它又长出了新的枝叶
0: 啊，因为它的根系是发达没有受损，它会重新有营养长出新的嫩芽，所以现在你去我们基地会看到全部都是绿油油油的，一棵树都没吹倒。
1: 你每天在这样的一个产业园当中应该是心旷神怡吧？
0: 非常舒服，因为把它当作是我们自己的一个，基本上是所有除了睡觉的时间都在跟它打交道。
1: 每天看见它，你感觉好像你都能和它对话了。
0: 是，我看到这个树，因为我时常，因为我们也会有很多游客周末会选择到我们沉香园里面玩飞香牌跟参观，我会给他们介绍，讲了最多的一句话，我说这个沉香树它不单是文化，不单是康养，不单是文玩，不单是收藏，它更重要的可能是我们的人生。我说为什么？因为我说沉香树它是要受伤过后，经历过挫折磨难受伤，经历过时间的洗礼，经历过风吹日晒，它最终才能形成沉香回馈给我们去享用。那我想到了我的人生就跟沉香树是一样的，我们刚出社会的时候，我们经历了挫折，经历了失败，经历了欺骗，经历了痛苦，经历了

0: 种种不好的因素，但是也会一样，到最后我们会发现，我们所倾向的那束阳光一样会引我们照来，我们会到最后会跟沉香的形成是一样的，会收入到幸福、开心、快乐，哎，分享喜悦。所以说，我说给他们介绍最多就是我看到这棵沉香树，就好比看到我的人生，可能甚至每个人的人生都
1: 你
0: 一
1: 说
0: 样。
1: 的这个段，让我对于沉香有了一个新的了解。以前我们只是觉得，如果喜欢闻这味道的人，闻了之后你比较安神嘛，比较舒适。
0: 是的。
1: 但你今天说了沉香，因为它这个香是怎么来的哈？哎，它和人生结合，我发现我们每个人其实都是这个样子。我们在不同的阶段，每一步都不是白走的。
0: 是的。
1: 可能在当下你觉得很多的困境你走不出来，但是好像走过这圈，你再回头看的时候，感谢那个时候坚持咬牙的
0: 是的。
1: 自己。那么沉香最终能够提炼出来这个香味儿，可能也是凝聚了所有的酸甜苦辣，然后最后有这样淡淡的一份能够让你安神的香味儿，
0: 是的，
1: 它其实也是充满着一种正能量哈。如果我们
0: 是
1: 这样去理解的话，所以你看看，一个做沉香产业园的创始人唐伯虎，但是他把他自己的实践，把他自己这么多年摸爬滚打的切身的感受融入到了沉香园当中的每一棵沉香树里面凝结而来，最后提炼出来所有的不同的产品和这股香味儿哈，
0: 是的，
1: 我觉得也有很多你自己的独特的感受，因为每个人可能看到的都是不一样的，但是你可以把人生百味融入到沉香当中，和大家来普及，想必可能更多人也对于你们的沉香会更感兴趣。
0: 是的，
1: 哎，刚才我也无意间听到，因为马上要进入到我们的一个半年宣传哈，我也想给你一个小小的宣传沉香的机会。你刚才说周末的时候也有朋友可以去到你们的沉香园，那可以做些什么？具体再和大家分享一下。
0: 好的，主持人，我们平时周末节假日会迎来一些朋友，或者说是通过网络上认识到我们的，他们会带家人跟朋友聚会，带父母来到我们沉香园呢，
1: 叫什么沉香园？
0: 满香阁沉香园，我们的地址呢就在三江镇，然后上云村委会的，可以大家地图搜索满香阁沉香加工厂，
1: 满香阁阁楼的阁，满园的香味儿，在这个阁楼当中，满香阁沉香园就可以找得到了，师傅。
0: 是的，
1: 啊，
0: 然后满香阁沉香加工厂或者沉香园来到我们地方，他们周末来到我们这里是参观沉香园，给他们科普沉香树的知识、沉香的形成，包括给他们体验沉香，它的产品是很丰富的，像我们有的沉香茶，还有我们的沉香精油，
1: 还有沉香茶，
0: 还有沉香线香，还有我们刚跟美兰好品全新上市的无粘粉的沉香香片，
1: 这是我的王炸，一会儿回来时我们要详细和大家来说一下。那所以就是可以身临其境的感受到沉香园，也可以体验一下这些沉香的产品等等，可能还会有 DIY 的这个环节，让大家更加了解哈。
0: 对，非遗香牌。
1: 所以刚才你看看，我们的唐伯虎先生为大家介绍这么多关于满香阁沉香园的一些相关的一个情况。那么在后半节回来的时候呢，我们将会继续为大家分享刚才有提到美兰好品啦，和美兰好品联合的授权的这个产品呢，也上市了。
0: 是的，
1: 它究竟有些什么样的与众不同？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我们的调频 FM1044 海口生活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自贸港乡村振兴，我是知晓。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1: 在浪漫海滨挖沙，捡海螺，解锁海之蓝湖；
0: 在越野赛道骑行，追落日晚风。
1: 清香 Q 弹的斑斓糕，清补凉，唤醒味蕾。
0: 骑楼老街的雕花窗棂，拂过现代艺术的微风。椰风海韵，人文盛景，成就无数传奇。
1: 如果说海南是南明遗落的明珠，海口便是那颗极为温润的玉璧。面向大海，敞开怀抱，拥抱属于它的春暖花开。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2: 弄得卖香，
3: 弄得可亮。
0: 夜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4: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又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5: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5: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椰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
6: 当自贸港的第一缕朝阳在海南的乡村升起，当希望的田野上走出致富新路，记录农业品牌突围的 N 种可能，见证河美乡村的华美蜕变，报道热带特色高效农业新发展，追踪海南乡村振兴进行时。自贸港乡村振兴，助力海南农业产业高质量发展。
5: 红鲷鱼跳得欢，曲口生蚝一口鲜，三江莲雾个个甜，从枝头到舌尖的味蕾满足，从乡村到餐桌的全程锁鲜，一加十加 N 的品牌体系，解锁农业品牌的致富密码，农业品牌建设赋能乡村振兴，美兰焕彩，好品强农，美兰好品邀您共品。
7: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调频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自贸港乡村振兴，我是知晓。除了我们的落地调频104.4之外呢，大家还可以在网络端口找到我们，比如说下载蜻蜓云听，在海口 APP 和喜马拉雅呢，都可以在当中首先关注一下我们海口生活广播的账号，然后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今天是我们的美兰好品的专访时间啊，做客在我们直播间的是来自于海南满香阁沉香产业发展有限公司的创始人唐伯武。特别有意思的一个90后的大男孩，然后在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和大家说了很多，而且我发现他用互联网的思维去做这个产业，然后自己未来还想打造一个属于自己的账号，太有意思了！您的账号能够和大家说一下吗？
8: 我这个账号是叫海南青年 F8，也正期打一下广告，因为我们是想把我们海南青年七个小伙子跟一条狗的故事，
7: 还有一条狗，刚才我听了一条狗，这小狗在里面扮演什么角色？
8: 旺财
7: 和你又是怎么认识的？
8: 说这旺财呢，我从小就很喜欢狗狗，养了很多，然后那个狗狗呢是我们有一次开车围远旅的时候发现了一个就是我们所称的狗贩子拉着这条狗准备可能是要送到狗肉店那我看到了那一刹那，我就掉头回去拦下他，问说这狗是怎么来的，你不会是偷的吧？然后他说没有，是那个村里面的一个大爷养了，太大了不想养了，就把它卖了，
7: 卖给他了。
8: 说那时候我就心那么刚好一瞪一下，我说行，大叔来，你看一下这个狗多少钱，我给你买了吧。我就拿回园里面去养，然后这条狗呢非常好玩，然后也非常一个亲切，所以说就留在这个沉香园里面把它养了。
7: 只因多看了你一眼
8: 是的
7: 你转头那一刻他也抬头看见了你，证明就是唐伯武是一个特别有爱心的人，所以到这个满香阁，你们去到满香阁的时候可能也可以看见旺财，
8: 可以看到
7: 开开心心的摇着大尾巴，
8: 现在好大好大一只，
7: 迎接着大家哈
8: 是的，
7: 所以我们也可以感受一下。好的，然后我们言归正传，
8: 好，
7: 知道了 F8 和一条狗的这个故事之外呢，可能在你们的视频号当中未来也可以知道更多你们的一些创业和你们和陈香之间那些有趣的故事啊。
8: 是的，
7: 那么接下来我们还是要回到陈香本身，因为满香阁我刚才也听见你说你是希望就是小而精，没有必要做那么大，所以现在在你们产业园里面除了种植一系列，它是非常完整的一个产业链哈。
8: 是的，
7: 现在的产品在研发的过程里面，刚才我们也抛砖引玉说到了和美兰好品的关系。
8: 是的，
7: 它授权之下，那你们做了哪一个联合的一个产品呢？
8: 嗯，好，给主持人介绍一下，因为我们是企业是在美兰区的三江镇，所以说呢，此次也是受到美兰区的大力支持，我们这年轻人乡村创业下乡创业，然后呢，我们全新上市了一款产品，叫无粘粉的沉香香片，它最大的一个卖点是我们用了我们自己种植的海南济南虫肉的原材料，然后打成粉，然后压制成了 香片。它最大的卖点跟其他我们比如说点了一根根那种线香，它是用了我们会用的一些 楠木粘粉 来去做线香，但是我们这个香片呢，它是不需要的，它是直接100%的沉香粉直接压制成的，所以它就没有这些粘粉啊这些其他的异味，所以这一款是我们跟美兰区也受到美兰好评的授权下，然后共同全新上市的这么一款产品。而且这款产品的设计包装风格，我们是用到了一个黎族，以前的黎族的古人在深山老林采香的这么一个画面，然后叫丛黎采香，然后的一个设计包装风格非常精致，还带有了黎族的一些花纹在仰边这个礼盒上，所以我们这款产品不管是日常作为伴手礼送人，还是说自用，像我们在平时喝茶瑜伽办公室的时候，哎，点上一片随身携带，还有我们平时去出差的时候，都知道酒店的异味可能香水都不是很让人很舒服，
7: 人很不习惯这个味道，
8: 对，然后这个香片可以随身携带，哎，一放到桌上一点，一放到防火棉非常便捷方便，所以说呢也适合出差的朋友们，然后携带它，然后为自己的身心健康还有自己的心情愉悦，给到自己一个美好生活的追求吧。
7: 刚才说到一点特别关键哈，因为我也爱闻这香沉香的话，
8: 是的，
7: 然后你说到便捷，是刚才我看见了这个产品之后我的第一个感觉，以前的线香的话可能它也是比较长
8: 根根
7: 啊，对不对，我可能只能在居家的时候，比如说我当压力很大的时候，可能我想放松一下，看一本书或怎么样，我会稍微点一点，但是它也会有一些情况，你无论是放在香炉里面还是任何一个情况，我觉得它好像用的不是非常全，这是第一个哈，第二个，如果你不放在这香炉里面呢，它又会搞得到处都是。
8: 是的，它的香味到处都掉。
7: 我也没有办法随身携带它，你不可能在任何地方拿一大罐出来，有点奇怪。但是你刚才那个，我就像女生平时我们出门的时候带一个小香水的便携式的，或者是我带一个什么补妆的东西，小而精，
8: 是的，
7: 我就可以随时都可以，对吧？在自己的一些私人的空间时。所以你刚才说到这个沉香，这是你们研发出来的一个新的一个产品，也是和美兰好品共同授权。
8: 是的，
7: 那之后也不知道，我们也希望它在市场当中吧能够受到更多人的喜爱哈。
8: 是的，
7: 这是其中一款。那么说到满香阁，还有哪一些你认为你还是特别想和大家分享的沉香产品呢？
8: 我们目前卖的比较销量最好的还有其他的产品，特别是我们的沉香手串，沉香手串是大家都喜欢闻完戴的，随时随地的去闻它。那我们沉香手串呢，跟市面上会有很大的一个工艺上的一个区分，因为我们沉香手串用的是我们的自己海南种植的原材料，然后我们纯挖过后，它的水分给挥发了，剩下的香味是比较原汁原味的，加上我们的同伴同事，然后车珠子，我们是一台这个机子，一个珠子一个珠子的车，一个珠子一个珠子的打磨，保留了它沉香原材料的最珠的味道，然后最好闻的香味，而这就是我们海南手串的一个

0: 一个做法和工艺、
1: 嗯嗯、哼，
0: 还有另外第二款就是我们所提到的沉香精油、
1: 嗯、
0: 特别是深受到女士的喜爱，因为很多的大牌香水都会用到的定香剂就是沉香精油、
1: 嗯、
0: 它是需要1000赫沉香它才能提取一克的
1: 精油，那味道真的非常的纯，
0: 对，它浓缩出来了100倍甚至1000倍，非常
1: 一点点
0: 稀缺、
1: 嗯、
0: 它的留香时间可以长达6到10个小时、
1: 嗯、
0: 它的蛙香味，它的木香味，它的凉味，它的蜜香味，它的层次感是变化非常足的，特别是在我们晚上睡眠前的时候护好肤了，可以擦在我们的脸上，然后可以淡斑祛斑、
1: 嗯、
0: 还可以安神助眠，它的功效非常好、
1: 嗯、
0: 还可以日常当做香水来使用，
1: 可能有的女孩也可以给它轻轻的微微的点缀在我们的香水里面哈，综合一下这样的味道、
0: 嗯、
1: 就是说身上的常常有时候刚才唐伯舞过来的时候我觉得身上就是有一股沉香的这种味道、
0: 嗯、是的，
1: 你会觉得这个人会没有这么陌生、
0: 啊、
1: 没有这么多距离感
0: 亲切感，
1: 哎，你突然之间就拉近了彼此、
0: 啊、
1: 人和人之间，突然沉香就会有这种魅力存在、
0: 哎、对，
1: 它不像有些香水我觉得它是很有侵蚀性的，
0: 对，
1: 你闻了之后觉得这人特别不好相处、或者这个
0: 是冷漠
1: 味道我不想，哎，不想太靠近它，或者是我鼻子很敏感，但是好像沉香比较温和一些、
0: 嗯、比较温和、
1: 啊、
0: 它比较有这种慕名而来的亲切感，
1: 它没有棱角，就是这种香味是没有棱角的、
0: 啊、
1: 让人特别容易去接纳它哈，所以你是不是也被沉香的这种独特的香味的品质好像也把你同化掉了，你也是一个没有太多棱角让人觉得特别容易亲近的人，
0: 没有没有，我是非常热爱生活就是热爱方方面面的一切的的一个人物、
1: 嗯、
0: 所以说沉香它是阳性的东西，代表着正能量，所以我们也是给沉香给吸引、
1: 嗯、
0: 真正是这样子的。
1: 你刚才说到沉香，其实你们除了那个你们防控的技术，包括你们研发了创新的产品，你们90后三个小伙子、
0: 嗯、
1: 虽然你们不是从小长大的青梅竹马发小，但是你觉得就是心智是一样的，
0: 对，
1: 所以你们在创业路上你们特别的顺利、
0: 嗯、
1: 然后大家在一起共同真的是相互之间的协助哈，然后共同的参谋、
0: 嗯、
1: 接下来好像在2025年你们也做了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
0: 啊，这个事情呢还是比较庆幸的，因为我们的沉香目前在中国是被列为2级的植物濒危保护、
1: 嗯、
0: 所以说你要进出口它是必须非常办理很困难，所以说呢这几十年来都没有这个企业作为沉香原材料的出口，所以我们企业在25年的时候成功办理海南首家原料出口到贸易，出口贸易到中东地区的这个企业、
1: 嗯、
0: 是我们在25年时候第一家沉香原料，所以说呢也非常庆幸在我们的努力下，在我们的品质下，我们能做到这么一个事情，在我们海南刚好去年也是封关，所以说呢封关之后贸易港，然后我们又作为了 业界第一家沉香原料出口到国际，有时候觉得这个事情呢非常开心也非常兴奋，也成为我们企业的一个口碑名誉、
1: 嗯、
0: 能达到出口的资质、
1: 嗯
0: 哎、所以说这是一件非常喜欢的一件事情，
1: 自己也很开心，
0: 觉得自己的努力哎呀觉得哎呀都会有朝一日都会奔向而来，
1: 对，我之前可能觉得自己付出了很多
0: 是的，
1: 但是好像慢慢的都有所成效，可能不同的商人在做不同的事情，有的人是追求效益、
0: 嗯、
1: 效益为先哈、
0: 啊，
1: 这其实也是很自然的一件很实在的一件事情，但是可能你也会享受这个过程，最后你发现自己所有的努力没有付诸东流，
0: 对，
1: 慢慢的一点一点的都有成效，
0: 一点一点、嗯、
1: 它也不是说在回报于你，
0: 是
1: 只是可以让你觉得你的产品被更多人看见，而且它也出海了、
0: 嗯，是的，
1: 也来到了国际市场之上、
0: 嗯、
1: 未来他还能怎么样发展，可能三个小伙子还有自己的很多的想法，
0: 是的，
1: 包括刚才我其实我觉得唐伯舞的心态特别好，他说志晓我也不想把我的东西做得有多大多大、
0: 嗯、
1: 尤其是农业，对不对、
0: 嗯、
1: 是，但是你就想在看上去比较精小的范围之内做出真正的精品，
0: 对，
1: 你们现在就是这样去做的吗？
0: 是的，我们目前的一个企业状况就是这种状况、
1: 嗯、
0: 就是我们今年的1号文件也提到了发展香中产业，做小做精、
1: 嗯、
0: 它跟我的理念是一直很对的、
1: 嗯、
0: 因为我们的理念呢特别在农业未知风险自然因素太多了，所以我们一直的理念就是做好一个环节再做另外一个环节，然后在可控制的企业的范围内不要盲目扩张，所以我们现在的状况就是虽然是麻雀虽小但五脏俱全，所以我们现在有机会到我们的沉香园呢去玩，会看到我们有沉香农庄，是沉香鸡、
1: 嗯、
0: 然后还有一个非遗香牌、
1: 哦、
0: 我们去年已经这个非遗香牌已经推广了不少1000号人制、
1: 嗯、
0: 亲手制作 我们的中国香牌文化，就是

0: 拿我们的沉香粉，
1: 嗯，
0: 亲手制作这个香牌出来，然后做出来的非常有成就感。所以我们去年呢，已经有了不少1000号游客来到我们沉香园去体验。
1: 嗯，
0: 我们还会跟各大公司、保险、银行、4S 店去上门给他们做推广，
1: 嗯，
0: 给他们的客户、高净值的客户去做宣传。
1: 嗯，
0: 我觉得这个事情呢，你看又能发展我们中国的香文化、非遗文化，还可以同时把我们海南沉香的产业给发展。所以我觉得，哎，每天都很开心。
1: 还拉动了就业是吧？
0: 是的，我们那里都带动了当地老百姓，嗯，甚至我们现在是还有00后应届生 的加入了，然后打造整
1: 哦，那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可喜的现象哦。刚刚毕业的年轻的孩子愿意沉浸在这个乡村里面，
0: 嗯，也非常
1: 投入到乡村振兴哈，
0: 嗯，
1: 很好。
0: 所以能跟我们这些性格是一致的人，
1: 嗯，
0: 所以我们也让他们到这里工作，然后培养他们跟我们一样组成一个团队。然后是我们现在想，不是说我们三个小伙子是想做海南青年 F8， 就是海南青年七个小伙子跟一条狗的一个每天记录我们生活的一个短视频。所以说这样子，
1: 我们希望在 F8 的这个短视频当中真的是可以看见，不仅是有沉香种植，然后沉香的文化，
0: 辛酸苦辣都有，
1: 对，还有创业青年们在一块碰撞出的火花和你们的日常，
0: 嗯，
1: 可能这些花絮是非常非常能够吸人眼球 的，嗯，
0: 是的，
1: 能让大家很关注。然后包括这个旺财未来可能也会成为咱们美兰区三江镇的一条网红小狗然后很多人我希望能够慕名而来看看旺财。
0: 好啊好啊，
1: 对吧，
0: 对，
1: 遇见了一个善良的唐伯虎，也改变了他的狗生让他在这个沉香园里面每天快乐的奔跑。虽然这个是我们说的未来希望能看到的这个美好的景象，但是还是希望能够在现有的我们的产业基础之上不断的做大做强。
0: 嗯，
1: 未来关于沉香这块的研发，
0: 嗯，
1: 自己还有没有一些新的小的规划呢？
0: 我们的研发呢，就是我们会按照我们企业的踏实的战略来走，一步一步个脚印，把我们最眼前的事情先做好，
1: 嗯，
0: 我们才能谈未来
1: 啊。
0: 所以呢，我们的产品的研发跟以后的新品，我希望一定是深受观众还有朋友们的认可跟喜好，
1: 嗯，
0: 才是我们去做这件事情的驱动力。所以说呢，我们会秉着我们品牌，哦，这里讲到品牌的话，讲一下我们的品牌的话叫穷乡万家，非常接地气。穷是代表着海南，
1: 嗯，
0: 所以说它代表着海南沉香走进万家，这是
1: 穷乡万家，
0: 对，这是我们品牌的使命。
1: 你想的名字，
0: 对，我想的，包括我的 logo 是个香，
1: 很有互联网的一些意识，然后唐伯虎点沉香，
0: 是的，所以我们希望我们这个穷乡万家海南沉香品牌然后接地气的让大家能认可我们的产品，让大家所去喜欢，所以这就是我们的驱动力去做未来在我们的这个事业上然后给予我们的帮助。所以我说我们也是希望把我们的努力跟成果回馈到我们的任何我们的朋友跟客户上，
1: 嗯，
0: 让他们觉得哦，海南沉香原来也没有想象中的那么贵，也没有想象中在网上买的那么假，
1: 嗯，
0: 就是又真又性价比又高。
1: 哎，我在想，你现在和我聊了我们一档节目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哈，我突然之间觉得未来如果我要做一期人物的专访，我会去找唐伯虎，这可能是我们今年的一个约定，未来的约定。
0: 好啊，
1: 因为我特别喜欢去抓这种人物故事，
0: 嗯，
1: 我都想好你的这期人物故事，比如说他在街头他卖过烤甘蔗，
0: 是的，
1: 他跑过什么销售，但一年的时间他把产业摸透，自己去创业，
0: 是的，
1: 最后创业过程当中创着创着创着的话呢，
0: 嗯，
1: 他认识到了 志同道合的三个小伙伴，他们都来自于90后，
0: 是的，
1: 对吧，他们成军去钓鱼，
0: 是的
1: 去玩乐，但是最后把他们结缘在一块的竟然是一种香，
0: 是的
1: 然后接着他们打造了 F8 的故事， F8 当中还有一条狗天哪，从这些关键词当中我觉得互联网的思维大转，这人究竟是谁，再来聊一聊。其实我觉得你是用非常轻松的诙谐的一种方式，但是这些年的创业的过程一定没有这么的容易，
0: 嗯，没有，
1: 没有一次的创业一定是顺风顺水的，
0: 是的，
1: 能够坚持下来的我觉得都是特别厉害的，而且尤其是在一些大环境之下，包括还有一些自然条件的考验之下，你们还是坚挺下来，第一个是够硬的产品和技术，
0: 嗯，
1: 第二个是够坚强的心智，
0: 是
1: 够和气的人，
0: 是的，
1: 对不对，
0: 嗯，
1: 然后还有够好的一些政策帮助，
0: 是的，
1: 各种的因素在一起，
0: 嗯，
1: 然后又在我们封关运作之后，我想一定会为你们带来更多更多新的机遇和发展，
0: 是的，
1: 也希望我们自贸港 乡村振兴、自贸港下这些更多优秀的农产品啊，能够借船出海，
0: 是的，
1: 有更广阔的市场。从你们的沉香开始做起，来，最后再为自己的品牌，我觉得值得向大家介绍一下，你们的产业园叫什么名字？
0: 海南满香阁沉香产业发展公司。然后我们的品牌呢是琼香万家，是由海南我们三位90后的小伙伴然后创办的这个公司跟品牌，希望我们琼香万家的沉香品牌海南品牌用最接地气最好的品质最性价比的价格让大家认识到沉香，喜欢到沉香，任何我们的品牌，然后琼香万家海南沉香带进万家。
1: 怎么找到你们？
0: 我们也开直播，也有抖店，然后搜琼香万家海南沉香馆就是我们的抖店，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短视频账号，可以关注了解我们日常创业这帮年轻人每天的生活，叫海南青年 F8 自媒体账号。
1: 你看就是唐伯虎的身上就是属于他不放过任何一次可以宣传的机会，但是他总是用一种很从容 的我觉得很自信也很乐观的状态去感染着我。在这期的节目当中我个人是觉得特别开心，
0: 是感谢
1: 时间过得也很快。
0: 嗯，
1: 我也是发自内心的说希望所有扎根在乡村的乡村振兴的每一位朋友们，
0: 是的，
1: 包括是这些返乡的创业青年们，
0: 是的，
1: 都能够坚持下去。
0: 嗯，
1: 然后我相信人的坚持和努力最后的结果不一定完全成为我们想要的那个正比，
0: 嗯，
1: 但是它一定会一点一点的向你折射出更多的正能量，告诉你你的坚持没有白费，
0: 是的，
1: 好不好？
0: 好，
1: 加油，希望你未来越好，也希望你们 F8 的故事能够更加精彩，我会关注你们。
0: 好的，
1: 对不对？
0: 感谢主持人，
1: 希望你们给大家带来更多沉香的品牌的故事，还有就是我们的比如说美兰区美兰好品，它之后和你们的一些共同的故事，
0: 是的，
1: 我们自贸港乡村底下还有些什么样精彩故事， F8 等着你们了啊。
0: 好的，
1: 好的，以上就是本期我们自贸港乡村振兴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锁定，这里是调频 FM1044 海口生活广播，我们下期节目再会啦，拜拜，
0: 拜拜。

的分秒必争。

0: 庄严宏丽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看见景色，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1: 山石湖点石成金，大坡湖江绿满坡，来自北纬十九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爸爸，你不要走，爸爸，留下来陪我吧。
3: 孩子，爸爸出去工作了，你和奶奶在家等我啊，过年我就回来，买你最喜欢的玩具给你。
2: 爸爸，你能回来参加我的家长会吗？
3: 明年，赚了钱，明年我一定参加，好吗？
1: 这是以前乡村的样子。
4: 喂，小丽啊，啊，你说你毕业之后想回家乡工作？好啊，好啊，当然好啊！现在家乡路修好了，家家户户搞种植，经营这个农家乐。第一书记啊，还带领咱村搞电商经济，这几天把咱的农产品通过网络卖到了全国各地呢。现在的乡村生活啊，可好了！你大学毕业回家乡，可以大展身手。一定可以更好地建设咱家乡了。
1: 这是现在乡村的样子，有绿水青山，更有金山银山。

0: 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今晚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下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下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容易想要的。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草木葱茏，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2: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椰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1: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Live Radio。
3: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4: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5: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6: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3: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7: 是什么？
3: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8: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9: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0: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1: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2: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3: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4: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一小时罚款10元。
15: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6: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爱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家。
1: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0: The best music。
1: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云顿图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镀上金箔。
0: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上演着心动，星光与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1: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0: FM 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自在椰城。
2: 学好反有组织犯罪法，筑牢扫黑除恶法治根基，全民学习反有组织犯罪法，共建共治共享平安海口。
3: 爸爸，你不要走，爸爸留下来陪我吧。
4: 孩子，爸爸出去工作了，你和奶奶在家等我啊，过年我就回来，买你最喜欢的玩具给你。
3: 爸爸，你能回来参加我的家长会吗？
4: 明年赚了钱，明年我一定参加，好吗？
5: 这是以前乡村的样子。
6: 喂，小丽啊，啊，你说你毕业之后想回家乡工作？好啊，好啊，当然好啊！现在家乡路修好了，家家户户搞种植，经营这个农家乐。第一书记啊，还带领咱村搞电商经济，这几天把咱的农产品通过网络卖到了全国各地呢。现在的乡村生活啊，可好了！你大学毕业回家乡，可以大展身手，一定可以更好地建设咱家乡了。
5: 这是现在乡村的样子，有绿水青山，更有金山银山，

0: 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1: 弄得卖香，
2: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3: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4: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4: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烟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
5: 小时卸妆却一分钟，他嘴上嚷着减减减，火锅奶茶都不缺，他可盐可甜，上得厅堂，下得厨房，他就是平凡生活中快乐的你，努力的你。每一位姐姐都在寻找更好的自己，邂逅美好，相遇生活，即刻出发，姐姐加油！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

0: 我就看到有听众朋友发来的信息说，听到这首歌的时候，让自己想到那些年初中的时候，听着收音机，好像那时候点了很多次这曲电台情歌。突然将我们的时间好像定格在了数十年前哈，十几年吧，那个时候还在上学的我们听着电台的节目，我还记得那会儿电台的节目，如果你想要听到什么样的歌的话，是可以透过短信的形式来发送，然后点播还不一定可以点成功，因为每天晚上或是每个时间段其实想要听歌人还挺多的。那时候点歌的短信应该是5毛到1块钱一条，就不等，所以我觉得很多时候一首歌曲可以拉动大家瞬间无限的回忆吧。这里就是来自于调频 FM1044 海口生活广播，此时此刻正在为你直播的姐姐加油，我是知晓。
1: 超级话题，超级聊，姐姐超有话。
0: 是的，姐姐加油，姐姐超有话是在我们节目一开始的当中的第一个区间哈。每天和大家聊一些生活当中的热络的话题，也欢迎各位呢此时此刻行驶在路上的你锁定的正是我们的调频 104.4， 也可以在网络端口，比如说云听啊、喜马拉雅和蜻蜓 FM 当中都可以输入海口生活广播找到我们，添加关注，包括在海口 APP 里面呢都可以直接的找到我们的这个频道，之后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想聊一些和爸爸妈妈们聊的话题啊，一直聊了太多好像是成年人的世界哈，今天我们把这个视角呢拉回到小朋友的界限当中去聊一聊，可能家长现在都会考虑的一些生活当中的问题吧，譬如像电子产品。说到这个电子产品，我想既是有人爱又是有人恨啊。你想想很多年之前，其实我们的娱乐没有这么丰富的情况之下，也不存在说什么电子产品，因为那时我记得我在上初中之前其实都没有拥有一部属于自己的手机，但现在的孩子实在是太幸福了，从牙牙学语的时候可能伴随着他的就是所谓着一系列的电子产品和电子保姆啊，家长没有时间放一个 iPad 在那，再小的孩子看见 iPad 里面形形色色的这些动画等等啊，都会目不转睛啊，瞬间好像世界都变得特别的安静。而久而久之，这个电子保姆他也会使用的利弊啊，比如孩子可能会养成一些非常依赖于电子产品，或者是一旦看见这些手机就爱不离手。是不是好像在如今这样一个数字时代当中，手机平板几乎也成为每个家庭的标配了，当买的不可开交的时候，给孩子一个电子产品，瞬间就能换来很宝贵的宁静。我想这一刻的话，懂得都懂，只要是家长啊，一天的忙碌回到家，孩子还在爸爸妈妈爸爸妈妈想跟你说，哇，这一刻你的心情其实很炸裂的。所以在不知不觉当中，可能有的家长为了让自己有片刻的清静，又或者说手下你的确还有要忙的工作要回复的，所有的工作群里面无数@你的信息，你会说来你自己先看一下手机吧。可是你当你忙过了这阵儿之后，你反过来看孩子还在看手机的时候，你会火冒三丈，你会说你怎么还在看手机。其实小孩心里也是说话，说实话有时候换位思考，小孩挺懵的哈，刚刚明明是你让我看会儿手机的，可是小孩他没有那么明晰的时间观念。就比如说我们大人在喜欢看某样东西的时候，你刷刷刷刷刷半天的时候，你也会突然之间看，哎呀，时间都已经凌晨2点了。那一刻你不会去责怪自己，但是当孩子还在看手机的时候，当你不忙了，你反应过来，你却把所有的这个抱怨或者是应该说是五雷轰顶的狂炸全部施压在孩子的身上，那一刻说实话我觉得孩子还是挺冤的哦。虽然我们都经常这样冤枉着孩子。所以当这个电子保姆让我们做父母的内心充满着矛盾的时候，不用呢自己实在是扛不住，用了又满是愧疚，担心影响视力，沉迷网络，好像这是一个永远互动的一个话题，永远找不到一个正确答案的啊。所以今天我想和大家共同来聊一聊，到底电子产品的使用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呢？你可能会觉得它是让你的世界瞬间安静的一门救星，

但是你又会觉得它是让你孩子沉迷于网络的罪魁祸首，你会把所有孩子的不好的习惯全部归咎于，看吧，就是你天天看手机，拿着手机看，你看那个手机里面都是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但是有的时候作为过来人啊，也想了解一下大家的心情。这孩子其实从小到大他能够接触到这些所谓的电子产品，难道不是我们大人的纵容和默许吗？不然小孩其实他也不懂得电子产品这么好玩，甚至他也不知道什么样是抖音，什么样是刷短视频，什么样是玩游戏呀。是不是在某一个瞬间我们已经默许了这个动作，久而久之养成了一种习惯之后，我们发现这个习惯有点不太可收拾了，我们心里开始焦灼，于是开始有了一个致命的命题，究竟电子产品我到底给孩子用还是不用呢？就比如说前两天我在和一个朋友啊，在一块聊天的时候，他就告诉我最近他准备给他的女儿买一个电子产品，就是某某飞，懂了家长都懂哈、就是类似于学习辅导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就是学习工具吧。说只要有它的存在，孩子们的错题呀，或者说是每天辅导孩子听写等等，你家长都可以不用了，因为有这样的一个特别好的设备在，它就可以完全作为人工的智能的学习老师来辅导孩子。问我买了没有，我当时的反应是我还没有想过去买，但是我也在想，如果说一个电子产品能够完全取代于家长的陪伴啊，包括孩子的预习复习听写等等，这些平时都会让我们成年人焦灼的事情，完全依赖于一个电子产品，它是否真的能够达到宣传的效果？因为我没有用过，所以我没有发言权。如果用过的朋友们也一起来说一下关于这些所谓的电子产品、电子保姆，在使用的过程当中，你们觉得是利大于弊呢，还是弊大于利呢？来，今天和我们互动聊天的方式依旧很简单，可以将你的留言以文字的形式呢编辑好之后，直接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海口生活广播，我们就可以看见咯。欣欣冉冉你好，我看见你给我打了3次的招呼，谢谢。还有一点就是刚才我们放的第一首歌曲电台情歌也是昨天有位朋友的点播，我们说过从即日开始姐姐加油以后，我们的开场歌曲呢都是来自于大伙的点播，如果你觉得有些什么样好听的歌曲，你希望能够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进行一个展示，尤其是在开场曲，我觉得开场曲对一个节目而言是非常有一种仪式感的，欢迎大家可以将这曲歌的歌名再加上歌手的名字呢打包发送过来啊，还是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海口生活广播，我们会第一时间看到，然后呢根据大家的喜爱吧，我们会择优或者是按时间的顺序来排列，今天你们就可以来预约一下了啊，未来这几天有没有想听到的开场曲的歌。好了，此刻我们来刷新一下平台当中看大家的留言。乐乐的快乐星球，他说我建议大家坚决不要随便给年纪很小的孩子看手机，一旦开了之后，你会发现孩子的沟通能力都变得特别的差。这好像就是说在启蒙阶段的时候，尤其孩子1到3岁的过程里面，很多家长呢就会用这个手机来取代陪伴孩子交流的空间，久而久之孩子只会用眼睛来表达，表达能力是会受到一些影响哈，或者还有一些就是孩子其实他自己的语言体系都还没有养成，但是你会莫名其妙听见他说一些非常成年人的话，甚至是非常网络的语言。就是像前段时间其实我去到我表妹家，然后看到我的这个侄女啊，因为我们也很久没见面了，她今年是幼儿园大班，即将要升小学的这个阶段，我们也是有很长的时间没有见面了。哎，我发现小孩第一个好像这个性格发生了很大的改变。怎么来说呢？我觉得变得很成熟，超乎想象的成熟。第二个，特别的依赖 iPad。然后每一天都会刷很长的时间，这个我也是对我的表妹善意的提醒了一下，同时我会发现孩子在

不经意的和我们交流的过程当中，小侄女儿她会时不时候就突然口出惊人，会有一些特别网络化的语言，在这么小的孩子啊，六岁的一个孩子口中蹦出，其实是让人非常诧异的，而且他说的非常非常的自然，所以我才会发现，原来现在像这个电子时代的快速发展，真的是让很多孩子他们的语言体系也好，或是他们的思维逻辑，其实已经有了一个全新的体验，但是体验究竟是好还是坏呢？分寸和戒尺还是在于家长吧。睿智的我说，如果我们要完全禁止让孩子不使用电子产品，说实话太不现实了，大环境就是这个样子，但是我觉得应该要严格的去控制一些教育类的 APP。因为现在有很多所谓打着教育类的这种 APP， 我们曾经看见过新闻，也是它会时不时的冒一些不太适合未成年人，尤其是很小的孩子去看的一些广告啊，或者是一些宣传哈，包括现在还有一些游戏也是偷偷的，这种游戏是并不适合于未成年人或者是很小的小孩去接触的。比如说有段时间，比如说电子手表里面也会出现让小孩可以去商场去下载一些不太合适的 APP， 但是因为小孩他完全没有这样一个自控的能力，他不知道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嘛。你说完全禁止的确可能也不太现实，因为孩子他们现在在交流的过程当中和那些年我们交流的是截然不同的东西，也比如孩子们十个孩子们八个孩子们都懂，你说一两个孩子他可能就完全融入不进来，那怎么去控制呢？是吧？今天我们姐姐加油的超越化的环节当中，正在和大家呢共同聊到的这个话题，就是关于如果说啊使用电子产品，你觉得在家里对于孩子而言，它是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呢？可以将你的留言以文字的形式发送过来，微信公众账号海口生活广播。

觉很多的妈妈也会在想一个问题，要是我的孩子以后长大能够像千玺这样该多好，能够从四字弟弟的身上找到缺点吗？发现好像这个小孩真的是很厉害。为什么说小孩？在他很小很小的时候喊着我们叔叔阿姨的时候，我们就见证了他的成长，然后现在成为了影帝，然后我们还是在看着他成长，为他欢呼和鼓掌。非常优秀的一个全能型的艺人，无论是在歌唱，然后还是说表演，或者说是舞蹈，好像各方面你都没有办法找到他缺点，并且这个学习成绩也很好。

字写得也很美，是不是这就是我们理想当中的小孩，然后理想当中的小孩的标准，希望孩子们都能够成为这样一个全方面的全能型的这个综合性的优秀人才哈。来自我们的调频 FM1044 海口生活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是姐姐加油，我是知晓。今天的姐姐超有话，我们正在聊到关于电子保姆使用的利弊，家长更有发言权哈。陈姐呢说，我们小时候才没这些东西呢，不是也长大了吗？现在多带孩子去户外跑跑，比啥电子保姆都要强，眼睛很重要的。这的确是，现在看见很小的孩子，比如说在上幼儿园的时候就挂着一副眼镜哈，有的时候可能是视力有些天生的一些因素影响，但是还有很多是后天原因诱导的呀，所以家长一定要注意这些问题。童姐呢，她说没有办法，一个人带娃和做饭的时候做家务的时候，你说不用平板你根本忙不过来，她懂的人都懂。这的确就是，尤其是当小孩他比较小的那段年龄，他没有进到幼儿园，我觉得两三岁一到三岁吧，这个过渡期时，孩子其实是特别依赖于有人的陪伴的。那这个时候当他还会语言上的一种表达时，他就更加需要大量的一种交流或者是互动。那么如果说只有一个人，比如说我们的全职妈妈在家里陪伴着孩子，其实妈妈要负责的事情有很多，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偶尔就会选择，要不你先看一下 iPad 吧，妈妈去忙一下，妈妈去做做饭或者是洗洗衣服或者怎么怎么地。所以也不是三头六臂哈，也没有办法一下复刻出无数个妈妈来伺候这么一个孩子，这就是一个很难的境界，就是双重选择很困难。那没有办法，这也会造就就是为什么我们会出现一种现在想起来很懊悔，要是那些年我们忍一忍，没有让孩子去过早的接触这种电子产品，甚至是没有让他去学会看 iPad， 他现在会不会换成一种全新的样子，就是我们也不知道究竟哪种是对的哪种是错的。就时光如果再一次逆转，我觉得可能曾经发生过的故事还是会再发生，因为毕竟我们所在的大环境和每个家庭实际的这种条件和各种的因素，它不会由于时间而改变，所以这就该怎么样去协调呢？大家是怎么想的呢？欢迎各位可以继续我们聊聊，微信公众账号海口生活广播添加关注。如果作为父母的你，电子产品的使用现在给你带来的感觉，对孩子而言究竟是利大于弊呢，还是弊大于利呢？

0: 在浪漫海滩挖沙，捡海螺，解锁海之蛮活，
1: 在越野赛道骑行，追落日晚风，
0: 清香 Q 弹的斑斓糕，清谷凉，唤醒味蕾。
1: 骑楼老街的雕花窗棂，拂过现代艺术的微风，椰风海韵，人文盛景，成就无数传奇。
0: 如果说海南是南明遗落的明珠，海口便是那颗极为温润的玉璧。面向大海，敞开怀抱，拥抱属于它的春暖花开。
1: FM104.4 海口生活广播。
2: 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
2: 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2: 弄得卖羊，
3: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2: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4: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4: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
5: 她化妆一小时，卸妆却一分钟。她嘴上嚷着减减减，火锅奶茶都不缺。她可盐可甜，上得厅堂，下得厨房。就是平凡生活中快乐的你，努力的你。每一位姐姐都在寻找更好的自己。邂逅美好，相遇生活，即刻出发，姐姐加油。
6: 超级话题，超级聊，姐姐超有话。
7: 其实是我们的调频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姐姐加油，我是知晓。今天我们的超有话是关于电子保姆。家里有小孩的应该都特别能够 get 到今天说的这个点哈。就如果说这个电子产品深入到孩子的生活学习细节当中，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呢？欢迎大家都可以一起来说一下。比如说700的我呢，这位朋友发来的信息，他就说到，知晓刚才你说到的这个电子产品，其实我们的小孩也在用这种学习软件，学习的这个设备，他觉得是一个特别好的工具。他有的时候我们还是要相信一下科技的力量。对，的确是因为我没有使用过，所以我也不太清晰。毕竟就像这些产品，它的单价并不低哦，所以我认为可能它能够有这样的一个价位，那么在科技技术这一块之上，应该还是会有匹配的更多的一些东西。那对于孩子而言，究竟是非常适应还是怎么地，也许我觉得也是因人而异的一个过程。好的，紧接着我们再来看一下灰灰妈呢，是用是可以的，但是家长必须陪着看看啊，不要把这个作为是亲子互动的工具，因为它毕竟只是一个冷冰冰的电子产品。是的，这点非常的重要。就是说我们说把这个电子产品给到孩子，只是作为他偶尔比如说休闲的时候，让你稍微喘口气的过程里面娱乐的一个小环节，但是你不能让它取代孩子和家里人交流，或者说是他更多思考和思维的空间。你看，也有网友说到，每次用完这些电子产品，其实都挺后悔的。你看小孩那眼睛直勾勾的，然后还会勾腰驼背。哎，看电子产品的时候，最容易就是脖子往前倾，然后背驼，最后你会发现这孩子不仅是体态出现了一些问题了，那眼神也不太好了，变成小近视眼。所以我在网上也看到一篇文章，我看它的转发率也特别高哈，就是妈妈我能玩一下手机吗，不同的答复决定孩子的不同的未来的发展。很多家长都反映，孩子在家对自己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妈妈爸爸我想玩手机。那不同家长面对孩子同样请求的时候，可能就会做出不同的反应。来，大家来对标一下，看你的反应是哪一种哈。大部分的家长都会回答孩子，那就是行，玩一会儿吧， 的确，面对孩子要求玩手机的请求的时候，不同家长的给出不同的答复哈。手机就像是一把双刃剑一样的，如何教孩子合理的利用呢，是我们永恒的课题。大多的成年人都无法

法抵制手机的诱惑，更何况是孩子自己本身呢？我们单就健康而言，儿童使用手机的时候，大脑对于手机电磁波的吸收率是比成年人多60%的。之前就有一位心理学家公布了自己长达10年的研究结果，这位科学家在10年前从全国各地的中下阶层的家庭当中选取了100名的孩子，将他们分成两组，50名呢是接触不到手机的孩子，50名是对手机痴迷的孩子，然后对他们进行了一种跟踪调查。10年之后，这个调查结果出现了。50位痴迷手机的孩子当中，只有2位考上了大学，另外50名不玩手机的孩子几乎全部考上了，只有3名孩子呢，高中毕业之后选择在家办公。那么这些考入大学的孩子们，有16位获得了学校的全额奖学金。然后另外一项测试又表明说，儿童使用手机的时候，大脑对于手机电磁波的吸收率要比成年人多60%。你看，在那个《每日邮报》当中，更是有撰文指出，儿童用手机会造成记忆力衰退、睡眠紊乱等等健康的问题。所以，手机如何影响孩子的呢？第一，有提出来，智能手机影响孩子的健康，因为它可能会伤害孩子的视力，导致孩子，比如说眼睛不好，又或者是伤害孩子的颈椎。导致孩子的颈椎变形的新闻是屡见不鲜的，这些伤害都是有形的，可以眼见为实。让我们说嘛，孩子一旦沉浸的在玩手机看 iPad 的时候，你发现其实很难有孩子是很标准的坐姿，比如说像我们要求写作业的时候啊，你的胸离桌前是一个拳头，然后要挺直背啊，然后距离你的课本是多远的一个距离，但是你在玩手机的时候，成年人都没办法做到，你就勾着腰或者是驼着背伸着脖子，久而久之整个的颈椎在发育的过程当中也会受到影响。好，我们再看一下手机会让孩子呢怎么样，说他会花很多的时候沉迷在里面，然后却忽视了和同龄人或是家里人的这种交流。第三，手机可能会损伤脑神经啊，就是说孩子的生理的构造和生理的形态与成人不同，手机、平板电脑这些无线电设备产生的电磁波辐射对于儿童的神经系统的伤害远大于咱们成年人，过度的接触电磁波辐射对于儿童的健康状况和认知力都会产生一定的影响哦。第四点，耽误学习。喜欢玩手机的孩子习惯了手机带来的轻松愉悦的信息，对于知识学习会感到很枯燥乏味，学习成绩下降，受到指责之后更需要在手机网络找到这种慰藉，形成呢恶性循环之后，孩子逐渐就会丧失求知欲，产生厌学的这种情绪，整天沉迷在手机的世界里面，久而久之学习肯定会下降。你比如就想想我们成年人平时工作特别忙的时候，你会选择玩手机，你玩着玩着手机一看，1个小时就过去了，工作还有这么多没有完成，你说成年人都没有这样的自控能力，我们能要求一个小孩吗？还有第五点，容易导致睡眠障碍。可能大家都知道孩子频繁使用智能手机会引起视力下降，但是更为可怕的是它会引起睡眠问题。有一家健康机构就做出了一项调查，说手机光线比日常灯光对于孩子睡眠的影响，把10位孩子分别放到2个房间，一个孩子呢，他在这个房间里面啊，一个房子的孩子，他们在房间里面看电视后睡觉了，用了28分钟之内睡着，而另一个房间玩智能手机后的孩子，普遍在39分钟之后睡着。当然我们也不建议孩子在睡前看手机看电视都不行哈。所以具体来看一下，不同年龄段的孩子应该采取不同的干预措施。1到3岁尽量不让孩子接触手机，你看刚才我们在前半段也和大家说到了，因为幼儿的视网膜要到12岁才能够发育完善，在此之前都应该尽量少接触手机类的电子产品。2、3岁接触电子产品越多的小朋友，在7、8岁发生注意力的障碍，比如说多动症，可能性就会越大。所以建议父母尽量不要在孩子面前玩手机，和孩子多互动一下。还有父母手机中拒绝下载任何的游戏，防止孩子因为游戏上瘾而索要手机。如果孩子对于手机好奇，可以向他们示范打电话、发语音、拍照片等等，建立孩子对于手机用途的正确认知，不要让孩子觉得手机纯粹只是用来玩游戏、刷视频。

0: 2、3到6岁尽量不让孩子接触手机游戏。有时候我们会发现，真的父母为了图一时的清静，偶尔就会把孩子丢给手机来照看了。这个电子保姆它会产生什么样的作用呢？3到6岁孩子太小了，自控能力不足，一旦接触游戏极容易上瘾。一旦这个年龄的孩子他上瘾于网游当中，可能就没有办法脱离出来。所以建议哈，父母家人手机一定要去娱乐化，删除游戏、音乐、视频等各类会吸引孩子的 APP。 我想肯定很多家长会跳起来说，这怎么可能，我们成年人有自己的生活，那就是尽量让孩子远离你的手机，尽量做到在孩子面前不要玩手机，积极的培养一下孩子的阅读和孩子的一些自我看书的能力，丰富孩子生活经历，可以带他多出去户外大自然，或者说是做做运动，鼓励孩子们多结交朋友。7到12岁呢，针对手机问题不宜强势打压了，因为这个年龄的孩子进入到心理叛逆期的第二阶段，也就是儿童叛逆期哈。以前可能大家听说只是青春叛逆期，但是也有儿童叛逆期。处于这个阶段的孩子具有较强的自我意识和独立的意识，会变得固执，脾气又暴躁，有时讲起道理来怼的爸妈都无语。所以面对孩子沉迷手机，很多可能父母常用的方式，第一，用父母的身份强压啊，我说不许玩就不许玩，再玩你就不要吃饭，或者你再玩我跟你说未来一个月都别玩，这是不是我们经常说的话？第二，就是用亲子关系来威胁，你再玩我就不要你了，你再玩我跟你说你就给我出去。哇，我觉得我现在学的好像是不是平时我们在家里都是这样说话的。其实这两种方法都是弊大于利的，长此以往不仅会严重的破坏亲子关系，还会加重孩子对手机的依赖和沉迷。建议哈，可以和孩子协商规定玩手机的时间次数，而且一定是强制性的规定啊。有的时候其实家长都忘记了，说好玩10分钟的，家长自己一忙一忙，看哎呀40分钟过去了，孩子还在玩手机，过来就是劈头盖脸的一阵狂骂，孩子也很懵。其实他在认真的去看手机的过程里面，其实没有哪一个孩子会专注于是不是10分钟已经到了。而且家长也要试着去理解一下孩子的感受和立场，如果家长希望孩子能够先完成作业再玩手机的话呢，不要说现在立刻去写作业，而是说我知道这个游戏很好玩，但你必须先完成作业，我看着你玩玩这一局，然后你就去写作业，可不可以？下一条，12到18岁哈，适当的去干预呢，可以引导孩子合理的使用手机。我们来看看具体怎么说。这个年龄段的孩子呢，处于青春期的前奏了，父母就应当适当的干预，合理的利用，直接没收或是生气吼骂，甚至是暴打一顿，都是治标不治根的做法。建议可以多关注孩子的心理和行为的变化，给予孩子一定的个人空间。有了沟通和信任之后呢，与孩子一起协商制定玩手机的规则。比如说我们可以带去学校玩啊，什么时候可以玩手机，是不是可以真的带过去，一次可以玩多久，如果超时会有怎么样的惩罚等等。3点经验最后和大家来分享。第一，就是规定孩子使用电子产品的时间。之前有父母问到说，孩子玩时间实在太久了，不让他玩就大哭大闹，我该怎么办？这个问题其实也好解决。一，规定孩子使用电子产品的时间。第二，是可以提前提醒他一下还剩多少时间，让他说话算话。我发现了在时间的过程里面，提醒孩子时间还剩多少是非常关键的，不然基本上没有一个孩子能够准时的放下手机。你看，有网友说，我们家平常不让孩子看电视，但是呢会让他玩一下 iPad， 每次只能玩10分钟，一天最多不超过2次，而且呢是每次还剩2-3分钟的时候，我就会提醒他，告诉他还有多长时间，让他提前有一个心理准备。电子产品对于孩子的吸引力是很大的，10分钟一下子就过去了，所以一定要提醒孩子，让他有一个时间的准备，有一个结束的心理。当然这个使用电子产品的时长也不是规定的那么死啊，有的可能这个节目的时间长一点啊，20-30分钟看看也无妨，但是每天总共的时长不能够超过1个小时。
1: 样。
0: 甚至我觉得如果对于像小学阶段的孩子哦，就一天累积起来去看这些电子产品的时间不能够超过30分钟。其实我们更为建议的是周一到周五尽量不要碰电子产品，周末的时候可以让每天看30分钟以内的电子产品。第二，可以通过电子产品来学习。其实孩子在使用电子产品的时候也可以教教他理解电子产品的优点，看看用它怎么来辅导学习。比如说现在你看在小学的阶段，很多孩子他们要写这个生字，要查笔画，然后要知道他如何去拼读，要怎么去组词，可以教孩子们用手机智能软件或者是 iPad 怎么透过网络端口正确的去查询一个字的读音、笔画、部首、组词，怎么写一段美句。我觉得这都很好，而且现在我发现越来越多的小朋友，包括幼儿园的小朋友，都会和现在的这些比如说 DeepSeek 豆包来进行对话了。其实小孩在对话的过程里面，那也是一种相互之间学习的过程，他可能会将自己的一些不太清楚的问题问一问这些智能的 APP 会给他一个回答，然后他不知道这答案是否是对的，他可能就会选择和父母来交流。哎，妈妈，刚才豆包告诉我，刚才 DeepSeek 告诉我，这个是怎么样？那家长就可以一定要抓住这个机会，和孩子进行一个非常好的交流和互动的这种学习空间。第三呢，找到能够替代电子产品的活动哈。有的妈妈说孩子不看电视不玩手机就会觉得无聊不知道干什么，所以说除了使用电子产品以外，让孩子培养一点兴趣爱好，安排丰富的娱乐活动是非常重要的。比如学画画呀、下棋呀，每天都需要练习的，也能够培养孩子的专注力。或者带孩子呢，你出去玩一玩，游泳啊，或者去海边啊，海边去堆一下沙子，比如说像一些很小的孩子哈。还有就去到一些比如说民宿，你看我们海口现在周边有多少的这些乡村游的路线是特别的好的，有很多很美的一些民宿景点都可以带孩子去感受一下。阅读一下山海，能够让孩子的这种见识，包括孩子对于大自然的体会感会更加的真实，而且这种真实的感受也会无形之间的灌入到他的生活和未来他的写作当中。父母的陪伴让孩子见识更大的天地哈，玩是天地间学问的根本，最优秀的父母是最会带着孩子玩的父母。带孩子散步、旅行、博览群书，孩子会在自然当中观察虫居、鸟鸣、草鹿，感知山海云雾之美，在书中也可以拓展眼界和胸怀。想想从小就被大自然灌溉、被人文浸润、被书香熏染的孩子，兴趣自在天外了，又怎么会沉迷于手机这样的电子产品当中呢？都说教育拼的是父母的财力和孩子的灵气，不如说拼的是父母和孩子之间的这份凝聚力。好的父母用心关爱孩子，倾听孩子，指引孩子，而不是扔给孩子一部手机。可能我们现在这样说的过程当中，有的人会觉得站着说话不腰疼，的确这就是一个问题。一部小小手机真的是藏着做父母的哲学，也藏着孩子的未来。与各位父母在今天的姐姐加油，一起来共勉吧。这段很长，和大家分享了之后，并不是说对大家进行一个深入的什么亲子教育，而是共勉，共同分享。我再来刷一下我们的平台当中的婷姐，他说我觉得大家还是得多买一点，比如说孩子在很小的时候绘本和积木啊，虽然我们陪着孩子玩的这个时间你会觉得很慢，因为很累，但是这些时间在未来孩子的成长过程当中它是非常的宝贵的，千万不要把一部手机作为陪伴孩子一天的工具。这些都是当回头去想一想的时候，他会发现曾经其实是不是因为我们的偷懒，或者是的确太忙，所以导致现在有很多想要时间逆转的可能，会后悔一些东西啊。好，我们在平台当中有朋友说，我觉得关键还是在于陪伴的质量吧，如果一边陪孩子一边刷手机的话，那还不如电子保姆专心呢。有没有家长在陪着孩子写作业的时候，其实孩子一边写你在旁边一直在玩手机呢？其实不要觉得好像我玩手机又没有放出声音，孩子怎么会知道，但孩子他是看在眼里的，他能够知道我的

母在陪着我写作业的时候，我在认真写作业，但是他们却在玩手机，这对于他的内心其实是有种干预和影响的。好像说大家都特别能说，践行呢，咱们要不就从今天开始尝试一下。但是我们今天并不是说在批判说电子产品不能用，或者说有些学习上的这种电子的一些产品它是不行的。我觉得每一家的情况是不一样，但是要看看我们怎么样合理的把这些东西运用好。一旦我觉得合理的运用好之后呢，它就能够更好的服务于我们家里的这些相关的，比如说和亲子之间的互动啊，或者是亲子之间的这种教育，亲子之间的交流，而不是让我们的孩子会觉得，我每天最快乐的时光就是拿着这部手机无限的去刷屏，对不对？好吧，时间过得也很快，这里是我们的调频 FM1044 海口生活广播，姐姐加油，感谢有各位的锁定和陪伴。以上呢就是我们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也感谢各位对于平台的锁定，稍后还有更多精彩的内容，我是知晓，下期节目再会。

北京时间13点整。这里是 FM。

0: 复西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1: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爸爸，你不要走，爸爸，留下来陪我吧。
3: 孩子，爸爸出去工作了，你和奶奶在家等我啊，过年我就回来，买你最喜欢的玩具给你。
2: 爸爸，你能回来参加我的家长会吗？
3: 明年，赚了钱，明年我一定参加，好吗？
0: 这是以前乡村的样子。
4: 喂，小丽啊，啊，你说你毕业之后想回家乡工作？好啊，好啊，当然好啊！现在家乡路修好了，家家户户搞种植，经营这个农家乐。第一书记啊，还带领咱村搞电商经济，这几天把咱的农产品通过网络卖到了全国各地呢。现在的乡村生活啊，可好了！你大学毕业回家乡，可以大展身手。一定可以更好地建设咱家乡了。
0: 这是现在乡村的样子，有绿水青山，更有金山银山，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下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这里是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1: 草木葱茏，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0: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椰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1: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Lif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节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2: 弄得卖香，
3: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4: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5: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5: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

0: 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

0: 圆顿图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镀上金箔。
0: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上演着心动。

0: 你和奶奶在家等我啊，过年我就回来，买你最喜欢的玩具给你。
1: 爸爸，你能回来参加我的家长会吗？
0: 明年，赚了钱，明年我一定参加，好吗？
2: 这是以前乡村的样子。
3: 喂，小丽啊，啊，你说你毕业之后想回家乡工作？好啊，好啊，当然好啊。现在家乡路修好了，家家户户搞种植，经营这个农家乐。第一书记啊，还带领咱村搞电商经济，这几天把咱的农产品通过网络卖到了全国各地呢。现在的乡村生活啊，可好了。你大学毕业回家乡，可以大展身手，一定可以更好地建设咱家乡了。
2: 这是现在乡村的样子，有绿水青山，更有金山银山。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页读哪页的文艺清新，
3: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5: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5: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椰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故事藏在电波，声音织就剧情，用音符敲开故事的盲盒，侧耳听，好戏正穿透频率而来。每一段故事的旅程，都邀您共赴热爱。此刻，灯光暗响，故事开场。
6: 他们为城里的百姓带来了欢乐。
7: 自幼习武，女中无双。
8: 偷袭不是好汉所为，所以这次不算数。
0: 你准备好了吗？这里是104.4，巨好听。

0: 请听广播连续剧《大藤侠》第一集。
1: 桀骜不驯的洪水河，奔腾900多公里，来到广西武宣县和桂平市境内。两岸绵延的大山夹住湍流，宛若一条巨大的青藤蜿蜒而过。这里就是大藤峡。江流冲出险峻的峡谷，渡入珠江干流西江，向东直达珠江三角洲入海。2014年11月15日，经国务院批准，规划多年的洪水河水资源十级梯级开发利用的最后一级大藤峡水利枢纽工程正式开工建设。
2: 我宣布大藤峡水利枢纽工程正式开工。
1: 刚从大学毕业的阿瓦古丽从桂平市内搭载了一辆三轮摩托车赶去大藤峡工程指挥部报道。三轮摩托车很快就淹没在大车的车流里。
3: 喂喂喂，大车就可以欺负人了，溅我一身泥。
4: 哎，我说姑娘，这前面堵车走不动了。
5: 哎呀，那怎么办啊？哎，
4: 这不知道要堵多久啊。好在工地离这也不远了，要不就把你送到这里吧。
5: 那怎么行啊？您要我趟着泥水走过去啊？这您就送送我吧好吗，师傅？拜托了。
3: 可我这个小三马要是陷到泥坑里就出不来了呀。哎，算了算了，就不收你的车钱了，好吧？
5: 那好吧。
6: 喂，5837，你车往右边让一让，我让让一让，往右边，对对。搅拌车7982，你从这边过，从这边过，慢点慢点慢点，注意啊！泥头车3736，说你的说你的，你停下停下先，等一下你再过，等一下你再过，让这边先过。啊，慢一点慢点，这边走这边，啊，这边车先过，快一点快一点，快往前走，快。快一点，
7: 这黑不溜秋的人谁呀、没穿警服，不太指挥交通挺有一套的。
8: 他呀，就是远近闻名的黑交警。黑交警一出马，这路立马就畅通了。
9: 就是，哎，黑交警，谢谢你啊，涂点防晒霜，别晒太黑了啊。走了，
10: 辛苦了辛苦了，走了啊，
11: 多亏有你啊，辛苦了。
12: 不用谢不用谢，大家顺利通过就好了。哎，慢点开，再见。
5: 黑交警，哎呦，刚才干嘛去了？害得我汽车走路，哎呀，
13: 哎呦，警察叔叔，帮帮我！哎呦，我
5: 救
13: 我
5: 救！
8: 姑娘，你怎么了？怎么掉到坑里去了？伤到没有啊？
5: 哎呀，没事没事，没上着，路滑，摔了一下。
8: 哦，没摔上就好。来来来。把手给我，把手给我，
5: 站不起来，
8: 快把手给我，
5: 拉我一下，
8: 来把手给我。
5: 谢谢谢谢您啊，交警同志。

0: 你怎么漂亮的裙子都弄脏了？哎，姑娘，
1: 你拉着这么大的箱子，是来旅游的？
0: 同志，我要赶去大藤峡工程指挥部报到呢。哎呦，真倒霉！啊，你要去大藤峡工程指挥部报到？你是新来的大学生啊？
1: 对，我叫阿瓦古丽，从新疆来。
0: 哦，哎，好，来，把旅行箱给我。
2: 我呢，正好要去指挥部，顺带送你一段。哎呦，
1: 那太好了，那我就麻烦您了。哎呀，
3: 不用客气了，来，上我的摩托车。
1: 好，
2: 坐好了啊。
1: 嗯，
2: 走喽。
4: 喂，我是江继同志，怎么称呼您啊？
2: 我叫莫涛。电影《三体》你看过没有啊？
5: 所以，同志们，我们要客观地分析施工所面对的困难。大藤峡地处典型的喀斯特地区，河床底下地质复杂，也就是说。 我们要在马蜂窝一样的岩溶上建造大坝。对呀，这个比三峡大坝难度还要大。所以啊，我们一定要克服困难，坚决打赢这场硬仗。
6: 是，要打赢这场硬仗。
0: 报告陶总，我迟到了。
5: 哎呀，小莫，嘿，来得正好。哎，你回来了，我就知道路口畅通了啊。
0: 谢谢陶总。
5: 我还顺路捎来了一位新员工呢，哎，阿瓦古丽，来，这是指挥部的副指挥长，总工程师陶总。哦，你就是阿瓦古丽啊？
7: 是我，陶总，阿瓦古丽向您报道。<笑>
5: 好啊，从祖国大西北，不远万里来到大西南，大藤峡工程建设增添新鲜血液了。<笑>大家欢迎啊！
8: 欢迎，
7: 欢迎，
5: 谢谢大家。哎，阿瓦古丽。
7: 你这衣服怎么脏成这样？路上摔跤了？
8: 嗨，别提了，我能顺利来报道啊，还得多亏了这位交警叔叔呢。谢谢您，交警叔叔。<笑>
9: 不客气，小意思。
7: 哎呀，他可不是什么交警啊，他是我们工程部正牌的水利工程师。
8: 啊，
9: <笑>
7: 那进厂的路口啊，经常堵车，他是客串交警去指挥疏导的。
8: 哦，哎，姑娘。
7: 我们莫工啊，每天在工地里摸爬滚打，一身黑不溜秋的，外号黑交警。
8: 哎，你别看他长得黑，那是晒黑的，人家才30出头，单身理工男呢。
7: 哎呀，花姐，你怎么什么都说呀？哎呀，
9: 原来你不是交警啊！<笑><笑>
7: 哎，看来你这个黑交警名不虚传呐。
9: <笑>
7: 秦华，
9: 哎，
7: 你带阿瓦古丽去安顿一下。
9: 好的，陶总。
7: 走，新疆妹妹，跟我来。好，我叫秦华，以后啊，我们是一个部门的同事了。你叫我华姐好了。走，我先带你去人事部报道，办员工卡。以后出入的门禁啊，食堂用餐。
5: 这样啊，
7: 上
5: 午的工程调度会先开到这儿，大家去忙吧。
7: 小莫，
0: 哎，
7: 下午我到工地去检查，你们工程部呢？哎，就你吧，和我一起去。
0: 好。
7: 对了，带上阿瓦古丽。
5: 他刚来，带他熟悉熟悉情况。
0: 明白。刚才啊，咱们实地检查了一下，情况是好的，
5: 各工区施工进展顺利。小莫，
0: 哎，
5: 你们工程部啊，要及时协调解决施工队遇到的问题。好的，
0: 陶总。
5: 哎，特别要注意啊，施工安全问题，绝对不能出安全事故。你们要加强安全检查呀。
0: 是，陶总。
10: 根据指挥部的指示，大江截流之前，必须完成上游武宣县淹没区的移民安置工作。可是咱们人手紧张啊！哎，对了，阿瓦古丽，
8: 到。
5: 你刚参加工作，也要熟悉情况。
10: 好。
5: 派你去武宣县配合做好移民安置，好不好啊？
10: 我学技术的，去做移民安置。
5: 你听我说啊，移民安置是水电站建设。 重要的基础工作，我们离不开淹没区群众的理解和支持啊。
10: 好的，服从组织安排。

0: 我一个去吗？
1: 我连路都不认识。
2: 这样吧，让黑交警带你去。
3: 好，陶总，没问题。
0: 那谢谢啦。我们什么时候出发？
2: 汛期很快就到了，我们要和老天爷抢时间、抢进度。库区移民工作时间紧迫，明天一早就出发。
0: 收到。
2: 小莫，
3: 哎，
2: 你负责把阿瓦古丽带到，交给武宣县移民安置中心，尽快赶回工地，不要延误啊。
3: Yes sir。
1: 这哪是水电工地呀，我这是到了特种兵部队喽。

0: 欢迎啊，欢迎啊！
1: 哎呀，莫公，
2: 欢迎啊，
1: 又见面了。
2: 韦主任好，
1: 我可把你们盼来了。哎呀，
2: 老党支书你好啊。
3: 哎，莫公好。
2: 哎，蓝所长好。
4: 你好啊。哎呀，
2: 大藤峡工程啊，刚开工，忙不过来，这才跑过来。哎，我给你们介绍一下，这是我们新来的技术员，叫阿瓦古丽，是个新疆姑娘。她可是名牌大学水利专业研究生毕业的。哎呀，她来接替我，配合你们开展库区的移民工作。
5: 好啊，
6: 好的，
1: 欢迎阿瓦古丽。哎，
3: 美丽的新疆姑娘。
6: 大家好，大家好。莫公一路上啊，已经介绍了这里的情况，你们最辛苦了。我呀，就是来跟班学习的。
2: 哎呦，不好意思。我接个电话。喂，大舅。
7: 阿涛啊，忙不忙啊？
2: 大舅，这段时间事情比较多，您怎么样？都好吧？
7: 好着呢，好着呢。阿涛啊，安口这边的公司已经上市了，缺人手啊。上次说让你尽快过来帮我，你考虑的怎么样了？
2: 大舅，现在大藤峡刚刚开工建设，万事开头难啊，我暂时走不开啊。大舅，我现在有事正忙着呢，先不跟你说了啊，回头再给您电话。对不起啊，哎，拜拜拜拜。
7: 哎，阿涛，哎，这个宅呀，
8: 又是你大舅来电话了吧，毛哥？
2: 是啊。
8: 哎，半年多不见，怎么比以前更黑更瘦了？看来又忙得没空去找对象了吧？
2: 哎呀，整天忙的哪有时间找对象啊？哎呀，每天都在工地上跑，我的对象啊，就是那些钢筋水泥。
6: 木工，你好另类啊！
2: 好了好了，不说我的事了。哎，咱们说说移民搬迁有什么最新情况吧？啊？
8: 哎呀，杜头乡移民安置啊，有些复杂，钉子户盘大海，让我们伤透了脑筋。他只要不搬迁，有村民就跟着学。
3: 哎，莫公啊，你们是及时雨，来的正是时候啊。
2: 哎，听说前段时间盘大海跟他老婆吵架，还把他老婆气跑了。他老婆说是去广东打工了。
8: 没错，他还说呀，找不回老婆就不搬迁。
2: 哎，这事儿啊，恐怕还得请派出所出面。哎，蓝所长，你有什么办法没有？
9: 根据有关线索分析，盘大海的老婆没有去广东，很可能就在本地，应该就在大藤峡的工地上。
2: 啊，在我们的工地上？
9: 是的。
2: 那倒好办了。哎，阿瓦古丽啊，我就送你到这儿了。蓝所长，辛苦你跟我一起去工地找盘大海的老婆。
9: 好，咱们走。
10: 听说呀，大藤峡派人来了。
11: 是吗？有领导来了呀。啊，
6: 能支书，来了这么多村民啊，好热情啊。哎，
3: 他们可不一定是来欢迎你的啊。
12: 哎，乡亲们，我来介绍一下啊，这是大藤峡新来的技术员阿瓦古丽。
6: 对。哎，
12: 好了好了，大家不用围在这里了啊，该干活干活去吧。
13: 我们就是来找大藤峡的人的。补偿什么时候到？
10: 哎呀呀呀！哎，你说这村里的学校马上也拆迁了，我们这孩子上哪儿读书去啊？大藤峡得快点解决，是吧？
14: 解决，解决，
15: 不是，我家是搬走了，可是有的人还赖在那里，那我家也要搬回来。哎呀，那你们。

0: 我们也得搬回来。
1: 而且，我们土地被淹没了，去哪里种粮食啊？
2: 这老唐，
3: 哎呀，
4: 你们，哎，这些情况我都已经了解了啊。哎呀，大家不要这么乱哄哄的啊！
5: 好，
4: 你们
5: 老唐，我们不想聚众闹事啊，有本事你叫盘子海搬。
6: 是啊，
7: 是
6: 盘子海搬走我们就搬。
7: 对，盘子海搬走我们就搬。
8: 是啊，这谁不晓得你是盘子海的老舅啊？
7: 舅，
9: 那舅不会是暗地里呼着他吧？
4: 行了，都不要说了。阿瓦古丽这次来，就是专门来找大海的。
6: 对，我一定会让他搬的。
4: 大家都散了吧，散了，散了。
1: 那就先看看他怎么解决吧。
10: 先走，走，走，走，走，
4: 大海，大海，我知道你在家里，你出来，出来。
11: 好，我出来。
12: 老舅，你是为搬迁的事来的吧？啊，你别跟我说那么多了，你讲的那些大道理啊，我这耳朵听的都起老茧了。
3: 大海呀，大海，全村人都答应了，就剩你不搬。你呀，太不配合了。
12: 哎，知足老舅，我怎么不配合了？啊，你们让全村种瓜，我就信你们的，不跑船了。那结果呢？这瓜也卖不出去，那钱都赔了，老婆也跑了，留下我跟我女儿啊。你说，我搬家以后我靠什么生活呀？我啊。我这老婆也没了，瓜也没了，我老婆也不回来，我靠什么生活？我搬什么搬？
3: 哎呀，搬家归搬家，种瓜归种瓜，这是两码事。哎，大海，今天最后一次动员你，明天就得搬，不要拖全村人的后腿。哎呦，
12: 老舅，这大藤峡工程的人都没来催，你急什么？这是。
3: 哎，你说对了，大藤峡工程指挥部的人就在这里，你看看。
6: 大海叔，我就是大藤峡来的人。
12: 这我们看，除非莫公莫涛来。
13: 这莫公有别的事情要忙，我替他来了。
14: 妈妈，妈妈，
15: 啊，你不是妈妈，我妈妈呢？我要妈妈，我要妈妈。哎呦
16: 宝贝儿，妈妈会回来的啊。
15: 对不起，阿姨，我以为是我妈妈回来了。
16: 不哭不哭。
12: 好了好了，燕子，哎呀，回屋去，别哭了。你去叫莫公来啊，他答应我的事儿，是不是给忘了？
13: 老大，
3: 大海，
12: 我听莫公说啊，当年孙中山就想建大藤峡电站了，到现在100年过去了也没建成啊。啊，好。现在又说建水电站，那鬼才信呢！
13: 大海叔，中央已经下了红头文件，你看，全国各地的建设者都来了。
12: 哼，是啊，你们来了，可我老婆呢？我老婆跑了。哼，你们难道让我这辈子跟哈密瓜过吗？啊！我告诉你们啊，我老婆只要不回来，我就是不搬。我。
3: 哎呀，真是胡搅蛮缠！
13: 大海叔，你干嘛跟哈密瓜过不去啊？这可以拿去卖钱啊！
12: 行了，行了。
3: 哎呦，阿瓦古丽，你就不要提哈密瓜了。你再提哈密瓜，这小子要跟你急了。
13: 哎，支书，支书，他手里有刀。
4: 哎，大海，你干什么？你拿刀干什么？你放下，你不能乱来啊！
13: 对，
4: 有话好好说。
13: 你放下刀，放下刀再说。
4: 我拿刀是切瓜的，我
3: 啊，
4: 你啊，你们看看这些瓜，啊，
13: 我看看。哎呀，你这瓜不甜吧？可能还有点苦吧。
4: 哎，你没吃，你怎么知道的？
13: 哈密瓜好不好啊？ 就看三样。
12: 哪三样？
3: 哎呀，时间不等人呐，我们今天来说搬迁，不说瓜子事啊。姑娘，我们不听他胡扯。
12: 哎，老舅，我怎么胡扯了？我第一次种瓜我就亏本了，亏的是稀里糊涂的啊！我也想知道我这瓜为什么卖不出去。姑娘，你接着说，是哪三样啊？
13: 这哈密瓜好不好？一看瓜皮，二看两端，三闻味道。
12: 再说清楚点。
13: 您看啊，用手指按压表皮，湿润富有弹性，就表示新鲜；反之就是不新鲜。疤痕纹路越多越深，表皮呈现青绿色的，味道更好。
12: 哎呀，你说的这些都是一般常识，那我家的瓜是什么毛病啊？
13: 你家的瓜一看就不新鲜啊。
12: 不新鲜？我这可是刚刚收回来的。
13: 你看啊，自然成熟的哈密瓜闻上去有天然的清香，你的瓜没有，说明是人工催熟的，这是一。二呢，你看这些瓜顶部腐烂发霉，表示不新鲜了，原因就是施肥过多，所以你的瓜吃起来是苦的，对不对？哎呦，
12: 姑娘，你神了你！哎呀，我以为我用化肥多了就能高产，所以我就使劲的加肥，这人工催熟嘛，我是为了抢先上市能卖个好价钱。哎呦，我真糊涂，我这不是自作聪明吗？我。
3: 哈巴古里，你是学水利的，怎么对哈密瓜也是内行啊？
13: 这难不倒我呀，支书。我家在新疆伊犁，就是种哈密瓜的。我爸可是种植专家呢。
3: 你老爸是种哈密瓜的？
13: 对呀、您不信，我打开手机给您看，他种的哈密瓜又大又甜。您看看，这是他在果园里的照片。
3: 我看看。
12: 我也看看。
3: 哎呦，好啊！我们村刚试种哈密瓜，大家都没有经验，我也正为这个技术问题发愁呢。哎呦，如果能请你老爸来指导，那就是帮了我们大忙了。
12: 对呀，老舅，你说我这是瞌睡遇到枕头了。哎，
3: 你这傻瓜，还不快把姑娘请进屋。
12: 哦，对对对，姑娘，快请进，快请进。燕子，快快快，搬凳子给舅公给阿姨坐啊。
15: 好嘞，爸。
12: 来来来，屋里请，屋里请。
3: 哎，这就对了。大海，现在心情好了吧？哎
12: 呀，是啊，老舅，这下我的瓜呀，它有盼头了。
13: 那大海叔，搬迁的事儿。
12: 又说搬迁，你，哎呀，我实话实说吧，我呢是听老婆的，哎，只要她回来，怎么都好说。
13: 啊，您搬迁的事儿不解决好，我也就不回去了。
3: 哎呀，大海，别难为人家小姑娘，你就不能爽快一点？
12: 老舅直说，姑娘，我搬家走了。
0: 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在浪漫海滩挖沙、捡海螺、解锁海之盲盒，
10: 在越野赛道骑行、追落日晚风，
0: 清香 Q 弹的斑斓糕、清补凉，唤醒味蕾。
10: 骑楼老街的雕花窗棂拂过现代艺术的微风，椰风海韵，人文盛情，成就无数传奇。
0: 如果说海南是南明遗落的明珠，海口便是那颗极为温润的玉璧。面向大海，敞开怀抱，拥抱属于它的春暖花开。
1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11: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17: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18: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19: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11: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20: 是什么？
11: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5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0: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1: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2: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3: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4: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5: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6: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30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7: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8: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今晚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又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椰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故事藏在电波，声音织就剧情，用音符敲开故事的盲盒，侧耳听，好戏正穿透频率而来，每一段故事的旅程都邀您共赴热爱。此刻灯光暗下，故事开场，
7: 他们为城里的百姓带来了欢乐，
8: 自幼习武，女中无双，
9: 偷袭不是好汉所为，所以这次不算数。
0: 你准备好了吗？这里是104.4巨好听。

0: 请听广播连续剧《大藤侠》。第二集。
1: 小莫，施工方反映啊，我们供应的苯煤灰快断货了，十几个施工队都等着供货呢。
2: 是啊，陶总，苯煤灰最多只够十天了，到处都没货呀。哎，我们储备的钢筋水泥也不多了。
1: 哎呀，不行啊，这太影响进度了。你准备好报告，我们马上到自治区找领导汇报。
2: 好的。啊，
3: 苯煤灰，那不就是煤渣吗？这么重要吗？
4: 支书啊，这可太重要了。建大坝光有钢筋水泥还不够，缺了它，大坝会有裂缝的啦。
2: 啊，是啊，老党支书啊，这苯煤灰可不是煤渣呀，它是火电厂高炉里的煤燃烧不完全而形成的非常微小的粉尘，你可以理解它是煤烟里的颗粒。它与混凝土结合之后，能使混凝土的强度提高，抗渗性提升，国内外的大坝建设可都离不开它呢。
3: 哎呦，是这样啊，我还以为是煤渣粉呢。
4: 木工，你要马上出发。
2: 是啊，赶回去带上资料，跟陶总他们一起去南宁。
4: 那木工，祝你们顺利。
2: 谢谢。哎，你这边的事办好了就迅速归队，我在工地等你回来。
4: 好。

0: 为解决大藤峡建设初期的主材料困难，在广西壮族自治区有关部门的协调下，紧急调运了5000吨粉煤灰，同时解决了紧缺的水泥、钢材和工地用电等紧迫问题。正当1000多米的围堰大堤即将完工之际，2015年11月，一场百年不遇的冬季洪水突如其来，大藤峡工地面临着严峻的考验。
1: 陶总，这冬汛太罕见了，从来没见过冬天发洪水。您看，现在工程作业面上的十几个施工队都遇到了很多问题啊。
2: 是，我们左岸围堰施工开局不利呀。这刚刚竣工的第一期导流工程纵向子围堰，哎，这眼看着就要被洪水袭击了。
3: 我们基坑下挖了近10米，工作面地势低洼，如果地下冒水渗水，再加上洪水倒灌，会非常麻烦。
4: 我们施工队负责爆破，雷电条件下施工啊，会有更多的不确定性。能不能在冬汛结束之后啊，再继续施工啊？
5: 我知道啊，你们的担心啊，不是没有道理。十几个施工队，近万人的工地，每天什么新情况都会有的。但是，我们有退路吗？没有，我们必须迎难而上。想想，从葛洲坝到大三峡，再复杂的情况，再大。

0: 的困难，我们不都攻克了吗？远的不说，就说在广西，洪水河十个梯级电站，已经建成了九个，有哪一个是敲锣打鼓、轻轻松松就建好的？现在，我们大藤峡是最后一级了，必须迎难而上，逐一攻破。
1: 对，
2: 眼下呢，当务之急是解决基坑岩溶涌水问题。我们必须一手抓勘察，一手抓灌田。首先要继续加强勘察，查清漏水通道。
3: 目前我们共查出左岸一期工程有八个较大溶槽、22个溶洞，以及20多个岩溶涌水点和5条集中漏水通道。
4: 陶总，原来的方案混凝土带桩围堰是经过反复讨论的，现在要改土石围堰方案，这我们心里没底呀。
0: 这样啊，请莫工做进一步解释。
2: 好，我们施工要因地制宜。之所以把紫围堰施工方案由原来的混凝土带桩围堰改为土石围堰，是因为它能够充分利用当地材料，施工工艺简单，不仅能提高工程效率，还便于加高、加厚、加宽紫围堰，这样呢，更有利于抗洪。
5: 没错没错，
3: 是啊，对，是。我觉得这个方案适合我们大藤峡工地的实际，是可行的。
6: 是
0: 是。那好，下面我宣布指挥部的决定，即时起启动冬汛防洪应急预案，成立专项行动小组，挂牌督战，大家分头行动。
7: 好，
8: 好，
9: 好，
8: 好。
10: 报告，雷电机组变压器，工地停电了。
11: 报告，区域全部排水机停止工作，突围堰外的洪水冲入基坑。
12: 报告，基坑里的地下水冒上来了。
0: 马上通知基坑里的施工人员立即撤离，备用发电机马上投入使用，尽快排水。
2: 备用发电机已经开始工作，
3: 抽水排水正常工作了。但是地下水还在冒。
2: 曾队长，
13: 哎，
2: 你怎么还在机坑里啊？快上来！
13: 啊，莫工啊！哎呀，这机坑的水现在是抽排出去了，这地下还在冒水啊！我在找涌水口呢。哎，
2: 你等等，我也下来。
13: 哎呀，你下来干什么呀？
2: 我和你一起找。
13: 现在啊，要尽快找到涌水口，赶紧堵住，要不这急坑的积水会越来越多啊！
2: 是啊，哎，水管将运过来也来不及了。
13: 哎呀，不行了，不行了，地下水汩汩的冒出来了，这怎么办呀？这，
2: 当地姚家人啊，有一个堵地下漏洞的秘方啊，就是用黄豆和干海带打包后扔进洞里，水流很快就能停止。我小时候跟大人就干过。
13: 关键现在是上哪儿找黄豆和干海带呀？现在，啊，
2: 我已经备好放在岸上了。
13: 哎，
3: 木工，你怎么也泡在水里啊？
14: 太危险了，快上来！
2: 花姐，阿宝、巩俐，快，快去找观察队，把黄豆和干海带都灌到涌水通道，不然的话，涌水通道会越冲越大的。
14: 真的能堵上吗？
2: 我试试怎么知道行不行啊，快去。华姐，让他们把所有的灯光都打过来。往这儿打，往这儿打，看看还冒水吗？
13: 报告报告，两处涌水口都不冒水了。
14: 这个
15: 堵上了，堵上了，
3: 真好用。
2: 大家别高兴得太早，这只是应急处理，还要马上进行水泥灌浆，把涌水口彻底堵住才行。
14: 那木工，你们上来吧。
13: 啊，就是就是，木工，你先上去，剩下的交给我。
2: 不行，还有原来发现的十几处冒水，都要检查一遍。华姐，专家组到了没有？
3: 陶总带着他们过来了。
16: 小莫，你赶快上来，技术人员下去看。
2: 好。
3: 木工，快把湿衣服换了，你这样会感冒的。
17: 没事。
3: 哎呀，木工，这是血吧？陶总，你。

0: 快把莫公送去医务室，快！
1: 哎呀，就一点擦伤，不要紧的，赶快检查，还有没有油水孔？
2: 是。
3: 好。
4: 复杂的岩溶地质条件给大藤峡工程施工带来巨大的困难。专家组和工地技术人员共同努力，终于及时解决了接坑冒水问题，避免了重大损失。
5: 同志们，今天我们将进行大藤峡工程建设的关键一战——大江截流。这是我们大藤峡工程建设的里程碑节点，攻坚的时刻到了，大家有没有信心？
6: 有！
5: 听话。
2: 到。
5: 你和我带着党员先锋队继续在左岸这里。
2: 好，有困难我们党员心上。
5: 好，小莫
7: 到。
5: 组织好你们青年突击队到右岸工地去。
7: 是。
8: 各施工队请注意，各施工队请注意，大藤峡水利枢纽工程

0: 告总指挥，龙口逐步收窄，现在是推进到30米。
1: 好，继续。
2: 哎呀，水流太大了，石块被冲走了。
0: 立即启动第二方案，用钢绞线把预制混凝土块串起来，整串投放到江里。
2: 是，预制混凝土块直逼龙口了，现在是5米、3米。
3: 快了，快了，快合上了。
2: 最后一圈了，好了，
4: 站起来了。
5: 阿瓦古丽在欢呼的人群中看不到莫涛，此时莫涛来到江边，静静遥望着江面。阿瓦古丽追了过来。
2: 莫公
6: 啊，
2: 莫公
6: 啊，
2: 你怎么流泪了？大江急流，你一直努力，一直盼望，你应该高兴才对啊。
6: 是啊，我想安静一下。
2: 好，刚才你在那里指挥大江合龙，就像一个大乐队的指挥家一样，帅呆了。我恨不得冲上去抱着你，你是我的英雄。
6: 我也一样，谢谢你，感恩大藤侠。今天成功的大江截流，也激起了我心中的浪花。有人说，大江截流建起大坝，是人类征服了大自然。可我觉得，大江截流不是对大自然的征服，而是一场人与大江大河有商有量、有退有让的友好谈判与对话。人类为了趋江河之利、避江河之害，就学会了建造大坝，也就有了截流这一必不可少的关键步骤。而每当工程取得重大进展时，我都不敢以征服者自居。我喜欢独自坐在江边，望着昼夜不停的江水，默默地与江河对话。我们要改造自然，也需要亲近自然。与自然和谐共存，更需要对自然做出让步。比如我们今天要截断西江主河道，就要用人工开挖出导流明渠，把江河安顿好，人类才能与自然和平相处。如果野蛮地征服自然，必然会受到它的报复。我毕业回到这里工作10年了，在组织每一次的施工中，我总是把母亲和西江当作我的亲人一样，和她交谈着，用心交流着。

0: 江截流进行得这么顺利，我觉得这是我们大家都摸透了西江的习性，让他心平气和地顺从了我们。
1: 嗯，你说得真好。
2: 正当大藤峡水利枢纽工程施工进入关键阶段，2020年春天，新冠疫情突如其来，大藤峡工地出现用工严重缺口的情况。这个消息很快引起附近县市党委政府的关注。
3: 老公，你看，江上来了好几船人。哎，船头上那个大辫子不是阿瓦古丽吗？
0: 啊，应该是来支援我们工地的。
4: 报告木工，老党支书和盘大海把乡亲们带过来，来支援工地了。
5: 啊，这些乡亲们呐，大多数原来都是在广东工地上干活的。回来过年，现在走不了。听上级说，你们大藤峡急需人手，我们就响应号召，组织大家过来支援了。
6: 对，我们知道工地缺人手，现在呀，正是用工的紧要关头，我就送他们下来，交给你们了。
0: 哎，太及时了，太及时了，谢谢你们，谢谢老党支书。你们真是急工地之所急呀！哎，
5: 这大藤峡工程早日建好，我们库区移民也早日得福利啊！国家急需人手，我们不能袖手旁观呐！
6: 支书老舅说的对，我们也要替国家出力啊！是不是，兄弟们？
7: 是啊，我们也要出力，
8: 我们也要出力啊！
4: 莫公，老党支书带来的这支队伍共有308人，这是名册。哎，
5: 莫公，你看看。我们这些乡亲们呢，常年在广东工地做工，有木工、爆破手、铲车司机等等等等啊，应该能帮上忙。哎
0: 呀，太能了，太能了！有了你们的大力支持啊，我们大藤峡复工复产更有底气了。哎，阿瓦古丽，
4: 哎，
0: 你赶紧带乡亲们进去，按照工地的相关规定办好相关手续。
4: 好，没问题。乡亲们，跟我来。这边走，
9: 好嘞，
10: 走
9: 走
4: 啊，我们这边走，
5: 哎，都来都来，
4: 跟上啊。
2: 由于疫情管控，给大藤峡工程设备材料的运输造成重重困难。如果大坝的关键设备船闸人字门和支撑人字门的底梳蘑菇头不能在汛期到来前运到安装，那么工程建设就要延误一年，损失无法估量。
11: 孙队长，啊，
12: 陶总，您怎么来了？
11: 是啊，过来看看你们船闸施工进度怎么样？哎，看来进度不错。
12: 您看，陶总，闸室的混凝土浇筑啊，现在已经基本完成了。嗯，现在呢？就看闸门什么时候到了。
11: 小莫，
12: 哎，
11: 联系上闸门的专家了吗？
12: 联系上了，但是因为疫情管控，目前他们没办法来到大藤峡。
11: 阿古丽，
4: 哎，
11: 由你负责对接的蘑菇头和船闸人字门的所有设备材料现在情况怎么样？
3: 蘑菇头春节前已经运到工地了，但人字门的所有器材设备都还在武汉，无法按原计划运到广西。这几天我们电话都打爆了。
11: 上级领导下达了331的工作目标，也就是说，在3月31号之前完成蘑菇头和船闸人字门的安装，为通航提供保障。最关键的是，要想尽一切办法把人字门所有材料物件尽快运到工地。
3: 331现在只剩下不到2个月的时间了。可是领导，船闸人字门都是大件器械，必须特殊装运，如果说按原计划公路运送，一周内肯定能运到，但是现在那些器材设备又都在湖北，这怎么运得过来啊？
11: 大藤峡人就是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
0: 是啊，办法总比困难多。 不利，我和你一起想办法。
8: 嗯，

0: 难得你有空出来陪我散步啊。
1: 哎，今晚有月亮哎，
0: 真美。
2: 是啊，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等到大坝蓄水的那天啊，水中的月亮会更美的。
0: 嗯，
2: 哎，古丽，你看那边的崖壁上有毛主席亲笔题写的大藤峡三个字。
0: 知道，委员真迹，气势恢宏。可是晚上有点看不清了。
2: 哎呀，是啊。哎，
0: 嗯，
2: 还记得这条进场的公路吗？当年你沿着这里来报道。
0: 哪能忘啊，就在这里遇上了壮族的黑蛟井，刻在心里一辈子也抹不掉。
2: 真的？我也是。哎，想家吗？
0: 那还用说，你呢？
2: 我大藤峡就是我的家呀。我父母去世的早，是澳门的大舅资助我上了大学，还读了研究生。大舅他一直想让我去澳门帮他管理公司，可我舍不得离开这里。
0: 嗯，我理解。
2: 嗯，你知道吗，我的根在这里。
0: 嗯，
2: 而且有你在这里。
0: 我也是来到大藤峡遇见你之后，我的心里越来越清楚内心需要什么了。哎，我有个小礼物要送给你
2: 啊。
0: 给
2: 啊。哎，好，谢谢。哎呦，是护肤品啊。你可真幽默，你不知道我们男人是不用护肤品的吧。
0: 你每天上工地晒得像木炭一样，再说我也心疼你呀。
2: 我个人可以黑，大藤峡要美。
0: 三句不离大藤峡。哎，你想出人字门怎么运了吗？
2: 嗯，你猜。
0: 我就喜欢你认真的样子。什么办法？
2: 就五个字，江海河联运。
0: 什么？江海河联运？
2: 对，陆路运输不能走，那就走水路，在葛洲坝下长江，到张家港，换海轮运到广州，再转内河，沿珠江西江上溯，就可以运到我们大藤峡了。
0: 哎，这表示真有你的。
2: 哎，不过这个方案还需要进一步测算。
0: 嗯，
2: 尤其是疫情防控这么严格，跨省过江。
3: 北京时间15点整。这里是 FM104.4 海口生活广播。

0: 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看见青松，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1: 山石湖点石成金，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

松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振兴路。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页读哪页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椰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下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歌。
1: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0: The best music。
1: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草木葱茏，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1: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椰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5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2: 弄得卖羊，
3: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4: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又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5: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5: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椰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5: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0: 圆洞图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镀上金箔。
0: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渗染着心动，星光与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1: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0: FM 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2: 弄得卖羊，
3: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2: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4: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4: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4: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下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这里是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在浪漫海滨挖沙、捡海螺、解锁海之盲盒，
1: 在越野赛道骑行、追落日晚风，
0: 清香 Q 弹的斑斓糕、清补凉，唤醒味蕾。
1: 骑楼老街的雕花窗棂，拂过现代艺术的微风，椰风海韵，人文盛景，成就无数传奇。
0: 如果说海南是南明遗落的明珠，海口便是那颗极为温润的玉璧。面向大海，敞开怀抱，拥抱属于它的春暖花开。
1: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页读哪页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椰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下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爱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Here we go.
1: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2: The best music。
1: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是要小心鉴定。
1: 海口市美兰区区域公用品牌美兰好品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0: 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看见青松，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1: 山石湖点石成金，大坡湖胶绿满坡，来自北纬十九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0: FM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严厉打击黑恶势力，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以法为鉴扫黑恶，守护万家平安幸福。
3: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节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今晚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下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那种美酒我看得到，你故意让我躲不开，又或许是我运气好。
1: 什么生活解锁的过没见的满地的刷会儿酷，墨镜一戴把你手一牵，转住脚下一起走过的路，而位置在他们发现还平面不想切画面，每次对视还是会害羞，像在准备惊喜在等你发现。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草木葱茏，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1: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椰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节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椰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下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脉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下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海口市美兰区区域公用品牌美兰好品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0: 云顿图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镀上金箔。
0: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上演着心动，星光与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1: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0: FM 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自在椰城。
2: 依法打击软暴力犯罪，维护群众合法权益，坚持依法扫黑除恶，建设更高水平平安海口。
3: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振兴路。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节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又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烟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晚高峰回家路，健康知识来守护，104.4健康指南。本节目由海口市健康教育所特约播出。
7: 许多人把体重秤上的数字当作唯一的目标，认为瘦下来就是赢了，但是真相是体重下降并不等于脂肪减少，需要注意盲目减重减掉的可能不是脂肪，而是比脂肪宝贵得多的肌肉。肌肉一旦流失，基础代谢下降，越减越难，还容易反弹，更严重的是肌肉减少会影响体力平衡和血糖控制，甚至增加肌少症风险。那么减重减脂期间应该如何的保住肌肉呢？海口市健康教育所温馨提示：一、蛋白质要吃够，别让肌肉饿着。很多减重者不敢吃肉，导致蛋白质严重不足。中国健康成人的蛋白质每日推荐摄入量为每公斤体重1.0至1.2克，优先选择去皮鸡胸肉、鱼虾、瘦肉、低脂奶、豆制品。关键技巧：每餐都要有蛋白质，不要集中在一顿吃。运动后30分钟内补充20至25克蛋白质，效果更好。二、热量缺口温和，不要极端节食。每日热量缺口尽量控制在300至500千卡，严禁低于每日1000千卡。缺口太大，身体会分解肌肉来供能。那第二大点呢，就是运动要有氧加抗阻搭配，光吃不动不行，光做有氧也不行。抗阻训练是保护肌肉最有效的方法。每周2到3次抗阻训练，深蹲、举水瓶、弹力带、靠墙静蹲都可以。每周4到5次有氧运动，比如快走、游泳，每次30至45分钟。运动顺序建议先抗阻20至30分钟，再有氧20分钟，燃脂更高效哦。
0: 当自贸港的第一缕朝阳在海南的乡村升起。当希望的田野上走出致富新路，记录农业品牌突围的 N 种可能，见证河美乡村的华美蜕变，报道热带特色高效农业新发展，追踪海南乡村振兴进行时。

0: 自贸港乡村振兴，助力海南农业产业高质量发展。
1: 红鲷鱼跳得欢，曲口生蚝一口鲜，三江莲雾个个甜。从枝头到舌尖的味蕾满足，从乡村到餐桌的全程所鲜，一加十加 N 的品牌体系，解锁农业品牌的致富密码，农业品牌建设赋能乡村振兴。美兰焕彩，好品强农，美兰好品邀您共品。
2: 这是来自我们的调频 FM 一零四四海口生活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自贸港乡村振兴，我是知晓。今天呢，依旧是我们的美兰好品的专访时间啊。今天做客在我直播间的这位朋友，我说实话，刚才因为我在大厅接我们的嘉宾上来到直播间的时候，一路上他身上就有一股淡淡的香味儿，所以顾名思义，从我的一些关键词里面，大家也能够知道今天这位嘉宾可能是和香这个字儿密切相关。但是他不是一位女性啊，他是一位很帅气的男性，而且是一个90后的男性。单不单身一会儿我们再说。好的，首先我们先来听一下他的声音。你好。
3: 大家好。
2: 这声音非常非常的有磁性哈，我来向大家来介绍一下，这也是我们美兰好品大家族当中的一个朋友，他呢是海南香格沉香产业发展有限公司创始人。然后我昨天特有意思一件事，就是我在和人聊天的过程当中，我给嘉宾发信息，我说你好唐伯虎，然后他说不好意思主持人，我的名字叫唐伯虎
3: 啊。是的。
2: 你的这个名字有啥典故呢？
3: 因为呢，我叫唐伯虎，也是个海南青年90后。因为我觉得古代是有唐伯虎点秋香，那我现在从事的产业是沉香，所以说呢，我叫唐伯虎点沉香。
2: 有没有很多人和我一样，唐伯虎先生您好？
3: 是会有很多，一开始都会认为唐伯虎。
2: 对大家，但是你的这个名字特别容易记忆哈。
3: 嗯，
2: 然后我觉得首先我刚才在和你短暂的一个交流过程当中，我发现其实你是一个非常认真的人。
3: 嗯，
2: 就如果能够长期扎根在某一个行业当中，不断去调研市场，然后深入到田间地头，然后跟着我们的这些工人一块儿去想技术，最后还做成功了，这是一件特别不容易的事儿。乡村振兴当中现在有很多一些返乡的青年，
3: 是的，
2: 大家一起来做。那么我们就来说一下你们的这个沉香园也好，你们的这个公司也好，为什么看见每一次的简介当中是90后三个兄弟共同创业，对不对？
3: 是。
2: 这背后有个什么样的故事呢？
3: 主持人好，观众好，我们三位海南90后的青年人，就是因为10年前呢，大家相聚认识在一起，然后发现海南沉香这个产业呢，未来的发展方向是很大的。那我们作为海南本土青年，经过调研过后会发现这个沉香市场虽然很大，但是市场上比较鱼龙混杂，所以我们想通过自己的努力，10年前呢，然后扎根海南，然后用10年的时间，然后从育苗到现在的种植，到核心的技术的研究，到加工，到品牌，到销售，到去年的贸易，然后用10年的时间把这个海南三位小伙子把这个海南沉香用了10年时间全产业链做到一个小油猪城的一个目前的一个状况。
2: 微微的问一下，虽然是90后的三位哈，你们的平均年龄是九几？
3: 我是93，另外两个小伙伴呢是97年。
2: 这么年轻的呀？
3: 对，
2: 所以年轻人其实在一起还是会有很多一些火花哈。
3: 啊，是的。
2: 他们，你们现在满香阁，你们的种植园是在美兰区三江。
3: 嗯，
2: 三江。
3: 我们的主要的总基地是在美兰区三江镇的上云村委会，然后我们的那里是建有的一个沉香种植园，然后育苗圃，然后农庄。然后非遗箱牌加工坊还有销售场地，
2: 挺全面的产业链
3: 啊。是的。
2: 那三个小伙子，你是海南的哪个地方？
3: 我是海南临高人，
2: 临高的，
3: 嗯，
2: 然后另外两个小伙伴呢，
3: 就是本地的三江人，
2: 所以就进入到他们家乡里面，
3: 是
2: 三江镇的，
3: 是，
2: 你们也不是发小，
3: 不是，也是因为我们那时候是朋友，是车友，
2: 哦，
3: 因为和三江的小伙伴当时是车友，然后那时候就邀请我们到达家乡里面去钓鱼，
2: 嗯，
3: 吃饭，然后我就发现，哇塞，这个环境，这个丁云湖非常漂亮，
2: 嗯，
3: 然后我们就说，哎，干脆这里我们也种上沉香呗，然后未来把这里当做海口的后花园的一个目标，所以那时候就是一个信念，
2: 嗯，
3: 也就是当时三个人有这个信念，一路坚持一把的一个目标，所以那时候就是一个信念，
2: 嗯，
3: 也就是当时三个人有这个信念，一路坚持一把泪一把汗的，然后做到现在。
2: 10年前，
3: 嗯，
2: 然后但是你是发起人，
3: 啊，
2: 你当时
3: 我是发起人，
2: 因为我刚才也聊了一下和这个唐伯虎，我们知道其实你的经历很丰富，
3: 嗯，是的，
2: 就你有很丰富的社会实践经验，创业也没有一帆风顺，之前是创业哪些板块？
3: 是因为我个人的学历不是所谓的什么，不是所谓的那个大学出来，我出来社会比较早，
2: 嗯，
3: 所以说那时候是上了中专大专，然后18岁就开始毕业在海口，所以说不安分的性格的，那时候毕业过后我是学药剂的。
2: 哦，你学药的哈，
3: 哦，对，uh-huh，所以那时候我是在医院的实习啊，uh-huh，还有那个深圳的药店实习，还有那个海口市的央企药厂上班，
2: 嗯，
3: 然后那时候是不安分的性格，觉得早九晚五的工作满足不了自己折腾的性格，所以那时候不是边上班边下班时候就选择了比如说骑电动车啊，
2: 嗯，
3: 然后拉个载个客，然后摆地摊，在解放西那个友谊天桥摆地摊贴膜卖手机壳，
2: 嗯，
3: 还有情人节的时候卖玫瑰花，还有天气冷的时候在保税区的门口卖烤甘蔗等等，这些事情就是喜欢折腾，比较热爱生活，热爱这种
2: 就闲不下来，你就觉得好像每一天24小时是不够用的，
3: 真的不够用，
2: 我还让自己变得更充实一些，
3: 是的，
2: 所以就想着，但是那几年可能创业也没有这么的容易，
3: 没有，
2: 包括自己其实也在国贸也创过业，
3: 对，我真正第一次的创业呢是2016年从央企药厂离职过后，然后在国贸做业务员2016年、
2: 嗯，
3: 然后用了1年的时间跑业务，然后把这个行业给摸透了，然后2017年就创办了人生第一家公司在国贸，然后那时候创业呢，然后前期2-3年还好，到了2019年，哎，我深刻的感觉到这个行业的大方向已经开始走下坡路了，要坚持的话肯定不是那么理想，所以说在2017年创业的时候遇到一个玩沉香的老板吧，
2: 嗯，
3: 然后就开始那时候接触到沉香，哎，我说这沉香对未来的市场应该大有方向，因为经历的互联网啊市场的调研就会发现，哇塞，沉香好名贵，好东西，然后很多喜欢沉香人非常多，同时海南沉香是作为自古以来呢非常好的一个产地，因为我调研了下，沉香作为热带的瑞香和植物，我们海南省它是作为全国唯一的热带省份，它对沉香树受伤过后结香，它的气候它的阳光光照是非常适合沉香树的生长，
2: 嗯，
3: 所以很多说到这里应该很多观众小伙伴可能会好奇沉香跟沉香树有什么区别，它沉香是怎么形成的，
2: 嗯，
3: 那我给主持人给观众就多聊一下，因为沉香它是沉香树经历过受伤过后创伤过后然后自身发布的油脂然后感染的真菌在这个伤口上去修复，
2: 嗯，
3: 然后抑制液累它才能形成我们所谓的沉香，哎，它的沉香它的颜色是黄色褐色甚至黑色，它的香味呢非常好，那沉香要作为我们称为中国四大名香的香中之首，
2: 嗯，
3: 所以沉香是非常有很大的文化历史跟我们现代的很多开发好的产品，所以那时候我就深深的给沉香给迷住了，然后那时候说，哎，开始2017年我就要先在回老家临高种的第一个基地，
2: 嗯，
3: 是当做玩的，因为那时候也没有很多的技术去了解跟挖掘它，
2: 嗯，
3: 所以2017年种的第一个基地就是做实验跟尝试，然后随着 2018年2019年，然后到了三江回归刚那话题认识的小伙伴，又把第二个基地第三个基地在三江，然后就扎根，然后三江的环境又可以支撑我们发展，作为农文旅，作为非遗，作为加工，然后这么好的一个环境，然后就扎根在三江作为我们一个总基地。
2: 用了一段的时间啊，让小伙伴们对这个沉香有了一个全方位的一个科普，首先得让我们知道这是啥。
3: 是的，
2: 所以我发现就是干一行就是能一行、
3: 哦、
2: 对，专一行。因为如果说你要去深耕也好，或者说你要去做沉香这个产业哈，你只是凭一时的兴趣，或者我觉得它很有市场，当然可能有的人他就会有市场的洞察力，但是你没有成为这个行业当中的其中一个专家的话、
3: 嗯、
2: 可能尤其是对于这些农作物而已啊、嗯，它有一些很多自然的一些因素，包括说它的技术上该怎么样赋能才会做得更好、
3: 嗯、
2: 你还是要成为一个专家才能更好的在当中做统筹指导。然后这些年你以前的皮肤有这么黝黑吗？
3: 说实话是没有，以前在国贸办公室做的
2: 坐着哈、啊，吹吹空调，但现在有一种阳光黑的感觉在哦。这些年是不是都是扎根在土地？
3: 是因为那时候2017年了解到这个沉香，同时我们的性格，我们的童年是在农村长大的、
2: 嗯、
3: 非常快乐，所以说又发现那时候中央啊，我们政府啊都在支持乡村振兴、
2: 嗯、
3: 支持我们这些年轻人下乡创业，所以那时候呢又跟我们的性格不安分几个因素联合在一起，然后就说好，那时候就选择行，先种第一个第二个基地，然后坐着玩，然后边做边摸索，来从到慢慢的发展，才有这个坚定的信念做成全产业链。所以说呢，但是调研过后当时的创业没有那么一帆风顺、
2: 嗯、哼，
3: 因为跟很多老前辈会聊到做农业发现失败率高达70%-80%，
2: 因为有自然的原因还有各种客观的因素所在。
3: 对，我总觉得两个点，第一个是自然分数，都说做农业我们要靠天
2: 吃
3: 饭、
2: 嗯、
3: 所以这句话已经 深入到喝到每个农业人的骨子里了、
2: 嗯、
3: 特别是在我们海南四面环海，每年的大台风的概率会越来越大、
2: 嗯、
3: 所以说呢我那时候就知道做农业真的应该可能没想到这么好、
2: 嗯、
3: 然后一个是台风风速，第二个是怕你种的好了又受到市场被动的一个销售因素、
2: 嗯、
3: 种的好不等于卖的好，所以说呢就考虑着总结这两个点，如果坚信要做就要解决这两个点的一开始的一个困难，从而做到技术型的企业，这是我给我们的团队伙伴定位好的、
2: 嗯、
3: 我们不做大企业，我们做技术型的企业，因为农业跟工业不同、
2: 嗯、
3: 农业的未知风险太多、
2: 嗯、
3: 所以说到这里呢，主持人我们会想到2024年我们海南岛历经了一个17级大的一个摩羯台风、
2: 嗯、
3: 那时候我们在三江镇，可以说哎呦想想起来都流把泪，半个月没水没电没网、
2: 嗯、
3: 所以那时候都不知道怎么度过，但庆幸是很多那时候摩羯啊，我们作为行业首创了一个唯一沉香树防风的一个专业的防风架，所以我们在23年的时候就已经创新把这个防风架提前的做好，规避了这个台
2: 风。防
3: 风
2: 架，所以它能够在十几级的台风当中、
3: 嗯、
2: 你们的沉香树有连根拔起的情况吗？
3: 没有，连
2: 全部完整，
3: 连吹倒都没有，那个
2: 倾斜吹倒都没有、啊
3: 都没有。说很多人包括同行包括朋友、都来好奇，因为我们三江镇是纸质摩羯台风的风口，
2: 嗯，
3: 最大的风口了，17级，然后我们的树5-6米6-7米高，然后基本上一棵树都没吹倒。
2: 因为我为什么会好奇哈、啊、因为我去过这种沉香园，然后我就看到过这个沉香树，所以当时在说的时候我说这个风力对于这个树，它的看它的树干啊等等啊，它和椰子树不一样，它的长型也是完全不一样的、哦、怎么能在这种高风之下扛下来，所以你关于这个技术能和大家来解释一下
3: 啊？可以给大家分享一下，因为独乐乐不如众乐乐嘛、啊、因为很多种沉香的朋友也现在知道我们有这个专业的防风架的技术，那我现在给它分享出去，因为沉香树它的根系是很浅的，同时它种的树林不是很多，导致它也是属于这种软木，所以它很容易给台风吹断吹倒吹折、
2: 嗯、
3: 所以我们在23年时候团队经历了两年的时间调研，在23年的时候摩羯没有来临之前，我们就开始研究了这个专业的防风架。那传统市面上的防风呢，它就是一棵树可能是一根钢管， 那我们就会先联想到一个事例，一根筷子应该很容易折半、折倒、折断，但是给你100根筷子，你可能你就折不了了。那我们就利用这个道理去延伸到我们的防风架的研发，我们就会想，你只搞一棵树的防风，它肯定风大起来它是顶不住的。那我们干嘛不把所有基地的沉香树全部连在一起防风，它就形成了树跟树的风力互相拉扯，它形成跟互相一个支点、那就变成了所有的沉香树捆绑在一起，要么一棵树不倒，要么全片吹倒。所以摩羯来的时候就证明了我们这个实验这个防风架的技术是对的，
2: 考验了一下团结的力量。
3: 对，然后我们这所有的树我们是每一个左边右边有很大的一个地牛石头扎根在埋在地下、然后用热度型的钢绞线左绑右绑还有上面最高的2米5的位置、形成一个行距，然后就把每一棵树用一根粗的绳子在这个钢绞线上然后捆绑抱在一绑在一起，那就变成了所有的沉香树都被我们拿了一根绳子绑在这个防风架这个钢绞线捆绑上，而且这个是有韧性的，它的风一吹一拉的时候它的风力会消耗掉，所以它呢就不会硬硬被吹断。所以说就这个防风架把所有的树捆绑在一起，然后摩羯台风来临的时候，那时候以前的老厂房被吹倒了，但是庆幸的是沉香树没被吹倒。
2: 所以我刚刚看见你给我分享那个照片，它就是只要根系不要受到损害，
3: 是的，
2: 没有太大的问题，只是说那个叶子当时那可真是没办法，
3: 对，光秃秃的，
2: 但是过不了多久之后它又长出了新的枝叶
3: 啊，因为它的根系是发达没有受损，它会重新有营养长出新的嫩芽，所以现在你去我们基地会看到全部都是绿油油油的，一棵树都没吹倒。
2: 你每天在这样的一个产业园当中应该是心旷神怡吧？
3: 非常舒服，因为把它当作是我们自己的一个，基本上是所有除了睡觉的时间都在跟它打交道。
2: 每天看见它，你感觉好像你都能和它对话了。
3: 是，我看到这个树，因为我时常，因为我们会有很多游客周末会选择到我们沉香园里面玩飞香牌跟参观，我会给他们介绍，讲了最多的一句话，我说这个沉香树它不单是文化，不单是康养，不单是文玩，不单是收藏，它更重要的可能是我们的人生。我说为什么？因为我说沉香树它是要受伤过后，经历过挫折磨难受伤，经历过时间的洗礼，经历过风吹雨晒，它最终才能形成沉香回馈给我们去享用。那我想到了我的人生就跟沉香树是一样的，我们刚出社会的时候我们经历了挫折，经历了失败，经历了欺骗，经历了痛苦，经历了种种不好的因素，但是也会一样到最后我们会发现我们所倾向的那束阳光一样会迎我们照来，我们会到最后会跟沉香的形成是一样的，会收入到幸福开心快乐、分享喜悦。所以说我说给他们介绍最多就是我看到这棵沉香树就好比看到我的人生，可能甚至每个人的人生都一样。
2: 说这个段让我对于沉香有了一个新的了解，以前我们只是觉得如果喜欢闻这味道人闻了之后你比较安神嘛，比较舒适，
3: 是的，
2: 但你今天说了沉香，因为它这个香是怎么来的哈、它和人生结合，我发现我们每个人其实都是这个样子，我们在不同的阶段、每一步都不是白走的，
3: 是的，
2: 可能在当下你觉得很多的困境你走不出来，但是好像走过这圈你再回头看的时候、感谢那个时候坚持咬牙的自己，那么沉香最终能够提炼出来这个香味，可能也是凝聚了所有的酸甜苦辣，然后最后有这样淡淡的一份能够让你安神的香味，
3: 是的，
2: 它其实也是充满着一种正能量哈。如果我们这样去理解的话，
3: 的，
2: 所以你看看一个做沉香产业园的创始人唐伯虎，但是他把他自己的实践，把他自己这么多年摸爬滚打的切身的感受融入到了沉香园当中的每一棵沉香树里面凝结而来，最后提炼出来所有的不同的产品和这股香味哈，
3: 是的，
2: 我觉得也有很多你自己的独特的感受，因为每个人可能看到的都是不一样的，但是你可以把人生百味融入到沉香当中和大家来普及，想必可能更多人也对于你们的沉香会更感兴趣，
3: 是的。
2: 我来刚才我也无意间听到，因为马上要进入到我们的一个半年宣传哈、我也想给你一个小小的宣传沉香的机会、你刚刚说周末的时候也有朋友可以去到你的沉香园，那可以做些什么，具体再和大家分享一下。
3: 好的，主持人，我们平时周末节假日会迎来一些 朋友或者说是通过网络上认识到我们的，他们会带家人跟朋友聚会，带父母来到我们城乡园呢。
2: 叫什么城乡园？
3: 满香阁城乡园。我们的地址呢就在三江镇，然后上云村委会的可以大家地图搜索满香阁城乡加工厂。
2: 满香阁，阁楼的阁，满园的香味儿，在这个阁楼当中，满香阁城乡园就可以找得到了，师傅。
3: 是的、然后满香阁城乡加工厂或者城乡园来到我们地方，他们周末来到我们这里是参观城乡园、给他们科普城乡树的知识，城乡的形成，包括给他们体验城乡，它的产品是很丰富的、像我们有的城乡茶，还有我们的城乡精油、
2: 还有城乡茶、
3: 还有城乡线香，还有我们刚跟美兰好品全新上市的无粘粉的城乡香片，
2: 这是我的王炸，一会儿回来时我们要详细和大家来说一下、那所以就是可以身临其境的感受到城乡园，也可以体验一下这些城乡的产品等等，可能还会有 DIY 的这个环节，让大家更加了解。
3: 对，非遗香牌。
2: 所以刚才你看看我们的唐伯虎先生为大家介绍这么多关于满香阁城乡园的一些相关的一个情况，那么在后半节回来的时候呢，我们将会继续为大家分享刚才有提到美兰好品了，和美兰好品联合的授权的这个产品呢、也上市了。
3: 是的，
2: 它究竟有些什么样的与众不同，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我们的调频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自贸歌曲。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1: 在浪漫海滩挖沙捡海螺，解锁海之盲盒，
0: 在越野赛道骑行追落日晚风，
1: 清香 Q 弹的斑斓糕，清补凉，唤醒味蕾。
0: 骑楼老街的雕花窗棂，拂过现代艺术的微风，椰风海韵，人文盛景，成就无数传奇。
1: 如果说海南是南明遗落的明珠，海口便是那颗极为温润的玉璧。面向大海，敞开怀抱，拥抱属于它的春暖花开。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4: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5: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6: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7: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4: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8: 是什么？
4: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9: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10: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1: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2: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3: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4: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5: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6: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7: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烟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晚高峰回家路，健康知识来守护，104.4健康指南。本节目由海口市健康教育所特约播出。
6: 肝癌如何防治呢？海口市健康教育所温馨提示：养成健康的生活习惯。霉变的玉米、花生、大米等食物中会产生黄曲霉毒素，这是强致癌物质，长期摄入会直接的损伤肝细胞。腌制、熏烤、油炸食物中含有亚硝酸盐等物质，也会增加致癌风险。日常应该多吃新鲜的蔬菜、水果、全谷物，补充优质蛋白，保持饮食均衡。作息上长期熬夜会扰乱肝脏正常代谢与修复节奏，损伤肝细胞，削弱机体免疫力，增加患病风险。建议每天保证7到8小时睡眠，保持规律的作息习惯。生活当中每周进行3到5次快走、慢跑、游泳等中强度的有氧运动，既能控制体重，又能促进肝脏血液循环，增强肝脏功能，筑起一道健康屏障。
0: 当自贸港的第一缕朝阳在海南的乡村升起，当希望的田野上走出致富新路，记录农业品牌突围的 N 种可能，见证和美乡村的华美蜕变，报道热带特色高效农业新发展，追踪海南乡村振兴进行时。自贸港乡村振兴，助力海南农业产业高质量发展。
7: 红鲷鱼跳得欢，曲口生蚝一口鲜，三江莲雾个个甜。从枝头到舌尖的味蕾满足，从乡村到餐桌的全程所鲜。一加十加 N 的品牌体系，解锁农业品牌的致富密码。农业品牌建设，赋能乡村振兴。美兰焕彩，好品强农。美兰好品，邀您共品。
6: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调频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自贸港乡村振兴，我是知晓。除了我们的落地调频104.4之外呢，大家还可以在网络端口找到我们，比如说下载蜻蜓云听，在海口 APP 和喜马拉雅呢，都可以在当中首先关注一下我们海口生活广播的账号，然后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今天是我们的美兰好品的专访时间啊，做客在我们直播间的是来自于海南满香阁沉香产业发展有限公司的创始人唐伯武。特别有意思的一个90后的大男孩，然后在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和大家说了很多，而且我发现他用互联网的思维去做这个产业，然后自己未来还想打造一个属于自己的账号，太有意思了！您的账号能够和大家说一下吗？
8: 我这个账号是叫海南青年 F8，也正期打一下广告，因为我们是想把我们海南青年7个小伙子跟一条狗的故事，
6: 还有一条狗，刚才我听了一条狗，这小狗在里面扮演什么角色？
8: 旺财
6: 和你又是怎么认识的？
8: 说这旺财呢，我从小就很喜欢狗狗，养了很多，然后那个狗狗呢是我们有一次开车回园旅的时候发现了一个就是我们所称的狗贩子拉着这条狗准备可能是要送到狗肉店，那我看到了那一刹那我就掉头回去 拦下他问说这狗是怎么来的，你不会是偷的吧？然后他说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是那个村里面的一个大爷养了，太大了不想养了，就把它卖了、嗯、
3: 卖给他了。
8: 所以那时候我就心那么刚好一瞪一下，我说哦行，大叔来，你看见这狗多少钱，我给你买了吧。我就拿回园里面去养，然后这条狗呢非常好玩，然后也非常一个亲切、嗯、所以说就留在这个沉香园里面把它养了。
3: 只因多看了你一眼
8: 是的
3: 你转头那一刻他也抬头看见了你，证明就是唐伯虎是一个特别有爱心的人。所以到这个满香阁，你们去到满香阁的时候可能也可以看见旺财，
8: 嗯，可以看到
3: 开开心心的摇着大尾巴，
8: 现在好大好大一只，
3: 迎接着大家哈、
8: 哦、是的。
3: 所以我们也可以感受一下。好的，然后我们言归正传。
8: 好，
3: 知道了 F8 和一条狗的这个故事之外呢，可能在你们的视频号当中未来也可以知道更多你们的一些创业和你们和沉香之间那些有趣的故事啊。
8: 是的，
3: 那么接下来我们还是要回到沉香本身，因为满香阁我刚才你听见你说你是希望就是小而精，没有必要做那么大，所以现在在你们产业园里面除了种植一系列，它是非常完整的一个产业链哈。
8: 是的，
3: 现在的产品在研发的过程里面，刚才我们也抛砖引玉说到了和美兰好品的关系。
8: 是的，
3: 它授权之下，那你们做了哪一个联合的一个产品呢？
8: 嗯，好，给主持人介绍一下、嗯、因为我们是企业是在美兰区的三江镇，
3: 嗯，
8: 所以说呢此次也是受到美兰区的大力支持，我们这年轻人乡村创业下乡创业，然后呢我们全新上市了一款产品，
3: 嗯，
8: 叫无粘粉的沉香香片。
3: 嗯，
8: 它最大的一个卖点是我们用了我们自己种植的海南济南虫肉的原材料，
3: 嗯，
8: 然后打成粉，然后压制成了 香片。它最大的卖点跟其他我们比如说点了一根根那种线香、
3: 嗯、
8: 它是用了我们会用的一些楠木粘粉来去做线香，但是我们这个香片呢它是不需要的，它是直接100%的沉香粉直接压制成的、嗯、所以它就没有这些粘粉啊这些其他的异味。
3: 嗯，
8: 所以这一款是我们跟美兰区也受到美兰好评的授权下，然后共同全新上市的这么一款产品。而且这款产品的设计包装风格我们是用到了一个黎族，以前的黎族的古人在深山老林采香的这么一个画面、
3: 嗯、
8: 然后叫丛黎采香，然后的一个设计包装风格非常精致、
3: 嗯、
8: 还带有了黎族的一些花纹在仰边这个礼盒上、
3: 嗯、
8: 所以我们这款产品不管是日常作为伴手礼送人，还是说自用，像我们在平时喝茶瑜伽办公室的时候哎，点上一片随身携带，还有我们平时去出差的时候、
3: 嗯、
8: 都知道酒店的异味可能香水都不是很让人很舒服，
3: 有人很不习惯这个味道。
8: 对，然后这个香片可以随身携带，哎，一放到桌上一点，一放到防火棉，非常便捷方便。所以说呢，也适合出差的朋友们，然后携带它，然后为自己的身心健康，还有自己的心情愉悦，给到自己一个美好生活的追求吧。
3: 刚才说到一点特别关键哈，
8: 嗯，
3: 因为我也爱闻这香，沉香的话，
8: 是的。
3: 然后你说到便携，是刚才我看见了这个产品之后，我的第一个感觉，嗯、以前的线香的话，可能它也是比较长
8: 根根
3: 啊，对不对？我可能只能在居家的时候，比如说我当压力很大的时候，可能我想放松一下，看一本书或怎么样，我会稍微点一点。但是它也会有一些情况，你无论是放在香炉里面，还是任何一个情况，嗯、我觉得它好像，用的不是非常全。这是第一个哈、
8: 嗯、
3: 第二个，如果你不放在这香炉里面呢，它又会搞得到处都是。
8: 是的，它的香味到处。

0: 都掉
1: 啊！我也没有办法随身携带的，你不可能在任何地方拿一大罐出来，有点奇怪。但是你刚才那个，我觉得就像女生平时我们出门的时候带个小香水的便携式的，或者是我带一个什么补妆的东西，小而精，
0: 是的，
1: 我就可以随时都可以，对吧？在自己的一些私人的空间时。所以你刚才说到这个沉香，这是你们研发出来的一个新的一个产品，也是和美兰好品共同授权。
0: 是的。
1: 那之后也不知道，我们也希望它在市场当中吧，能够受到更多人的喜爱哈。
0: 是的。
1: 这是其中一款。那么说到满香阁，还有哪一些你认为你还是特别想和大家分享的沉香产品呢？
0: 我们目前卖的比较销量最好的还有其他的产品，特别是我们的沉香手串。沉香手串是大家都喜欢闻完戴的，随时随地的去闻它。那我们沉香手串呢，跟市面上会有很大的一个工艺上的一个区分。因为我们沉香手串用的是我们的栀子海南种植的原材料，然后我们纯挖过后，它的水分给挥发了，剩下的香味是比较原汁原味的，加上我们的同伴同事，然后车珠子，我们是一台这个机子，一个珠子一个珠子的车，一个珠子一个珠子的打磨，保留了它沉香原材料的最珠的味道，然后最好闻的香味，而就是说我们海南手串的一个做法和工艺。还有另外第二款就是我们所提到的沉香精油，特别是深受到女士的喜爱，因为很多的大牌香水都会用到的定香剂就是沉香精油。它是需要1000赫沉香它才能提取一克的精油，
1: 那味道真的非常的纯，
0: 对，它浓缩出来了100倍甚至1000倍，非常
1: 一点点
0: 稀缺。它的留香时间可以长达6到10个小时。它的花香味，它的木香味，它的凉味，它的蜜香味，它的层次感是变化非常足的，特别是在我们晚上睡眠前的时候护好肤了，可以擦在我们的脸上，然后可以淡斑祛斑，还可以安神助眠，它的功效非常好，还可以日常当做香水来使用。
1: 可能有的女孩也可以给它轻轻的、微微的点缀在我们的香水里面哈，综合一下这样的味道。就是说身上的常常有时候，刚才唐伯虎过来的时候，我觉得身上就是有一股沉香的这种味道。
0: 是的，
1: 你会觉得这个人会没有这么陌生，没有这么多距离感、
0: 亲切感。
1: 哎，你突然之间就拉近了彼此人和人之间，突然沉香就会有这种魅力存在。
0: 对，
1: 它不像有些香水，我觉得它是很有侵蚀性的。
0: 对，
1: 你闻了之后觉得这人特别不好相处，或者这个
0: 是冷漠。
1: 味道我不想，哎，不想太靠近它，或者是我鼻子很敏感，但是好像沉香比较温和一些，
0: 比较温和
1: 啊，
0: 它比较有这种慕名而来的亲切感，
1: 它没有棱角，就是这种香味是没有棱角的，
0: 对，
1: 让人特别容易去接纳它哈。所以你是不是也被沉香的这种独特的香味的品质，好像也把你同化掉了，你也是一个没有太多棱角，让人觉得特别容易亲近的人。
0: 没有没有，我是非常热爱生活，就是热爱方方面面的一切的的一个人物。所以说沉香它是阳性的东西，代表着正能量，所以我们也是给沉香给吸引。真正是这样子的。
1: 你刚才说到沉香，其实你们除了那个你们防空的技术，包括你们研发了创新的产品，你们90后三个小伙子，虽然你们不是从小长大的青梅竹马发小，但是你觉得就是心智是一样的。
0: 对，
1: 所以你们在创业路上你们特别的顺利。然后大家在一起共同，真的是相互之间的协助哈，然后共同的参谋。接下来好像在2025年你们也做了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
0: 啊。这个事情呢还是比较庆幸的，因为我们的沉香目前在中国是被列为2级的植物濒危保护。所以说你要进出口它是必须非常办理很困难，所以说呢这几十年来都没有这个企业作为沉香原材料的出口，所以我们企业在2025年的时候成功办理海南首家原料出口到贸易，出口贸易到中东地区的这个企业，是我们在2025年时候第一家沉香原料。所以说呢也非常庆幸在我们的努力下，在我们的品质下，我们能做到这么一个事情。在我们海南刚好去年也是封关，所以说呢封关之后贸易港，然后我们又作为了 业界第一家沉香原料出口到国际，有时候觉得这个事情呢非常开心，也非常兴奋，也成为我们企业的一个口碑名誉，能达到出口的资质，所以说这是一件非常喜欢的一件事情，
1: 自己也很开心，
0: 觉得自己的努力，哎呀，觉得哎呀，都会有朝一日都会 奔向而来。
1: 对，我之前可能觉得自己付出了很多，
0: 是的，
1: 但是好像慢慢的都有所成效。可能不同的商人在做不同的事情，有的人是追求效益，效益为先哈、
0: 啊
1: 啊，这其实也是很自然的一件，很实在的一件事情。但是可能你也会享受这个过程，最后你发现自己所有的努力没有付诸东流，
0: 对，
1: 慢慢的一点一点的，
0: 一点一点
1: 都有成效。他也不是说在回报于你，
0: 是
1: 只是可以让你觉得你的产品被更多人看见，而且他也出海了，
0: 是的，
1: 也来到了国际市场之上，未来他还能怎么样发展？可能三个小伙子还有自己的很多的想法，
0: 是的，
1: 包括刚才我其实我觉得唐伯虎的心态特别好，他说志晓，我也不想把我的东西做得有多大多大，尤其是农业，对不对？
0: 是，
1: 但是你就想在看上去比较精小的范围之内做出真正的精品。
0: 对，
1: 你们现在就是这样去做的吗？
0: 是的，我们目前的一个企业状况就是这种状况，就是我们今年的一号文件也提到了发展箱中产业，做小做精，它跟我的理念是一直很对的。因为我们的理念呢，特别在农业，未知风险自然因素太多了，所以我们一直的理念就是做好一个环节再做另外一个环节，然后在可控制的企业的范围内不要盲目扩张。所以我们现在的状况就是虽然是麻雀虽小但五脏俱全，所以我们现在有机会到我们的城乡园呢去玩，会看到我们有城乡农庄吃城乡鸡，然后还有一个非遗箱牌，我们去年已经这个非遗箱牌已经推广了不少1000号人次亲手制作我们的中国箱牌文化，就是拿我们的城乡粉亲手制作这个箱牌出来，然后做出来的非常有成就感，所以我们去年呢已经有了不少1000号游客来到我们城乡园去体验，我们还会跟各大公司、保险、银行、4S 店去上门给他们做推广，给他们的客户、高净值的客户去做宣传。我觉得这个事情呢，你看又能发展我们中国的乡文化、非遗文化，还可以同时把我们海南城乡的产业给发展，所以我觉得哎，每天都很开心。
1: 还拉动了就业是吧？
0: 是的，我们那里都带动了当地老百姓，甚至我们现在是还有00后应届生的加入了，然后打造整
1: 那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可喜的现象哦。刚刚毕业的年轻的孩子愿意沉浸在这个乡村里面，投入到乡村振兴哈，很好。
0: 所以能跟我们这些性格是一致的人，所以我们也让他们到这里工作，然后培养他们跟我们一样组成一个团队，然后是我们现在想。不是说我们三个小伙子是想做海南青年 F8， 就是海南青年七个小伙子跟一条狗的一个每天记录我们生活的一个短视频，所以说这样子。
1: 我们希望在 F8 的这个短视频当中真的是可以看见不仅是有城乡种植，然后城乡的文化
0: 的新酸苦辣都有，
1: 对，还有创业青年们在一块碰撞出的火花和你们的日常
0: 的，
1: 可能这些花絮是非常非常能够吸人眼球 的，
0: 是的，
1: 能让大家很关注。然后包括这个旺财未来可能也会成为咱们美兰区三江镇的一条网红小狗然后很多人我希望能够慕名而来看看旺财。
0: 好啊好啊，
1: 对吧，
0: 对，
1: 遇见了一个善良的唐伯虎，也改变了他的狗生让他在这个城乡园里面每天快乐的奔跑。虽然这个是我们说的未来希望能看到的这个美好的景象，但是还是希望能够在现有的我们的产业基础之上不断的做大做强。未来关于城乡这块的研发，自己还有没有一些新的小的规划呢？
0: 我们的研发呢，就是我们会按照我们企业的踏实的战略来走，一步一步个脚印，把我们最眼前的事情先做好，我们才能谈未来
1: 啊。
0: 所以呢，我们的产品的研发跟以后的新品，我希望一定是深受观众还有朋友们的认可跟喜好，才是我们去做这件事情的驱动力。所以说呢，我们会秉着我们品牌，哦，这里讲到品牌的话，我跟讲一下我们的品牌的话叫穷乡万家，非常接地气。穷是代表着海南，所以说它代表着海南城乡走进万家，这是
1: 穷乡万家，
0: 对，这是我们品牌的使命。
1: 你想的名字，
0: 对，我想的，包括我的 logo 是个乡，
1: 很有互联网的一些意识，然后唐伯虎点城乡，
0: 是的，所以我们希望我们这个穷乡万家海南城乡品牌然后接地气的让大家能认可我们的产品，让大家所去喜欢，所以这就是我们的驱动力去做未来在我们的这个事业上然后给予我们的帮助。所以我说我们也是希望把我们的努力跟成果回馈到我们的任何我们的朋友跟客户上，让他们觉得哦，海南城乡原来也没有想象中的那么贵，也没有想象中在网上买的那么假，就是又真又 性价比又高。
1: 哎，我在想，你现在和我聊了我们一档节目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哈，我突然之间觉得未来如果我要做一期人物的专访，我会去找唐伯虎，这可能是我们今年的一个约定，未来的约定。
0: 好啊，
1: 因为我特别喜欢去抓这种人物故事，我都想好你的这期人物故事，比如说

0: 他在街头他卖过烤甘蔗，
1: 是的，
0: 他跑过什么销售，但一年的时间他把产业摸透，自己去创业，
1: 是的，
0: 最后创业过程当中创着创着创着的话呢，他认识到了志同道合的三个小伙伴，他们都来自于90后，
1: 是的，
0: 对吧，他们成军去钓鱼，
1: 是的，
0: 去玩乐，但是最后把他们结缘在一块的竟然是一种香，
1: 是的，
0: 然后接着他们打造了 F8 的故事， F8 当中还有一条狗，天哪，从这些关键词当中我觉得互联网的思维大转，这人究竟是谁，再来聊一聊。其实我觉得你是用非常轻松的诙谐的一种方式，但是这些年的创业的过程一定没有这么的容易，
1: 没有，
0: 没有一次的创业一定是顺风顺水的，
1: 是的，
0: 能够坚持下来的我觉得都是特别厉害的，而且尤其是在一些大环境之下，包括还有一些自然条件的考验之下，你们还是坚挺下来，第一个是够硬的产品和技术，第二个是够坚强的心智，
1: 是
0: 够和气的人，
1: 是的，
0: 对不对，然后还有够好的一些政策帮助，
1: 是的，
0: 各种的因素在一起，然后又在我们封关运作之后，我想一定会为你们带来更多更多新的机遇和发展，
1: 是的，
0: 也希望我们自贸港乡村振兴、自贸港下这些更多优秀的农产品啊，能够借船出海，
1: 是的，
0: 有更广阔的市场，从你们的沉香开始做起。来，最后再为自己的品牌，我觉得值得向大家介绍一下，你们的产业园叫什么名字？
1: 海南满香阁沉香产业发展公司。然后我们的品牌呢是穷乡万家，是由海南我们三位90后的小伙伴然后创办的这个公司跟品牌，希望我们穷乡万家的沉香品牌海南品牌用最接地气最好的品质最性价比的价格，让大家认识到沉香，喜欢到沉香，认可我们的品牌，然后穷乡万家海南沉香带进万家。
0: 怎么找到你们？
1: 我们也开直播，也有抖店，然后搜穷乡万家海南沉香馆就是我们的抖店，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短视频账号，可以关注了解我们日常创业这帮年轻人每天的生活，叫海南青年 F8 自媒体账号。
0: 你看就是唐伯虎的身上就是属于他不放过任何一次可以宣传的机会，但是他总是用一种很从容的我觉得很自信也很乐观的状态去感染着我。在这期的节目当中我个人是觉得特别开心，
1: 是感谢，
0: 时间过得也很快，
1: 嗯，
0: 我也是发自内心的说希望所有扎根在乡村的乡村振兴的每一位朋友们，
1: 是的，
0: 包括是这些返乡的创业青年们，
1: 是的，
0: 都能够坚持下去，
1: 嗯，
0: 然后我相信人的坚持和努力最后的结果不一定完全成为我们想要的那个正比，
1: 嗯，
0: 但是它一定会一点一点的向你折射出更多的正能量，告诉你你的坚持没有白费，
1: 是的，
0: 好不好？
1: 好，
0: 加油，希望你未来越好，也希望你们 F8 的故事能够更加精彩，我会关注你们，
1: 好的，
0: 对不对？
1: 感谢主持人，
0: 希望你们给大家带来更多沉香的品牌的故事，还有就是我们的比如说美兰区美兰好品，它之后和你们的一些共同的故事，
1: 是的，
0: 我们自贸港乡村底下还有些什么样精彩故事， F8 等着你们了啊！
1: 好的，
0: 好的，以上就是本期我们自贸港乡村振兴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锁定，这里是调频 FM1044 海口生活广播，我们下期节目再会啦，拜拜，
1: 拜拜。

海口市美兰区区域公用品牌美兰好品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0: 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看见青松，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1: 山石湖点石成金，大坡湖江绿满坡，来自北纬十九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0: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深挖彻查黑恶保护伞，净化基层政治生态，全民参与扫黑除恶，共建和谐幸福美好家园。
3: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振兴路。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节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爱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草木葱茏，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1: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椰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Liv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节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2: 弄得卖羊，
3: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4: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5: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5: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5: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北京时间20:00，
1: 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0: 灵动图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镀上金箔。
0: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渗染着心动，星光与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1: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0: FM 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振兴路。

0: 厅室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2: 弄得卖羊，
3: 弄得过量。
0: 月如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4: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5: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5: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故事藏在电波，声音织就剧情，用音符敲开故事的盲盒，侧耳听，好戏正穿透频率而来。每一段故事的旅程都邀您共赴热爱。此刻灯光暗下，故事开场。
6: 他们为城里的百姓带来了欢乐，
7: 自幼习武，女中无双，
8: 偷袭不是好汉所为，所以这次不算数。
0: 你准备好了吗？这里是104.4巨好听。

千百年来人人盼，虽几如见。

0: 请听广播连续剧《大鹏侠》。第三集，
1: 我宣布大鹏侠水利枢纽工程船闸下闸手人字闸门安装现在启动。
2: 各工位请注意，现在我们正在安装的是天下第一门，两扇门刚性止水要求精度达到0.05毫米。收到，请回答。
3: 明白，明白，明白，
4: 明白。
5: 记者同志啊，我们这大鹏侠天下第一门是由40多块门叶组成，比三峡船闸人字门还要高出9米，安装难度也超大的。
6: 你们太了不起了，精度必须达到0.05毫米，也就是半个足球场的门那么大呀，只有半根头发丝那么细的缝。
5: 是啊，还有那个大门下面的底梳蘑菇头，一旦安装好之后，它就永久在1000吨重压下默默工作，永不生锈，永不变形，永不动摇。
6: 真是高科技神器啊。
5: 是啊，其实在我眼里啊，这个蘑菇头啊有点像我们水利人。
6: 是的，你们水利人是真正的蘑菇头。
5: 不敢不敢。哎，对了
6: 啊，
5: 记者同志啊，能不能请你多帮我们拍几张照片，给这些最美的劳动者和这天下第一门留下个工作照。
6: 好嘞。

0: 于并网发电了。
1: 同志们，这些年我们不容易啊，重重困难都被我们克服了。远的不说，2019年10月完成大江截流，2020年3月实现船闸试通航成功，现在作为洪水河10个梯级电站的最后一级，我们电厂终于并网发电了。
2: 万家发电了，
3: 大家看那万家灯火中就有我们大藤峡电厂发出的电。
4: 是呀，看到一艘艘轮船从我们的天下第一门经过，通向更广阔的大湾区了。
5: 是啊，成绩来之不易，今晚大家放松热闹一下啊！这样，下面就请沃工和阿瓦古丽来一个节目，哎，要不就讲讲谈恋爱的故事吧？啊！
6: 什么时候请我们吃喜糖啊？
3: 哎，大家别闹别闹！哎呀，感谢大家，感谢大家！哎呀，大家都知道我们的恋爱故事了，也没什么好讲的了嘛。
4: 我们因大藤峡而结缘，因大藤峡而成长进步，我们的事业离不开大藤峡，大藤峡全部工程竣工之日就是我们的大喜之时。
0: 好好啊，明年庆祝大藤峡竣工的鞭炮声啊，就是你们结婚的礼炮。
5: 哎，那今晚就请我们壮族的小伙子和他美丽的新疆姑娘来一段歌舞表演吧。
7: 好。

0: 广西的洪水河汇入西江，到达珠江三角洲后分八江入海。地处珠江口西南岸的澳门是世界上人口密度最高的地方之一。澳门是一个淡水资源匮乏的城市，95%的淡水靠抽取珠江水供应。在西江枯水期，珠江来水偏少，海水倒灌形成咸潮，澳门居民深受其扰。
1: 你好，这里是大同峡水利枢纽建设指挥部值班室。
2: 我是水利部珠江水利委员会值班室，请立刻登陆内网接收调度令。
1: 好的。报告，接水利部珠江水利委员会调度令，2022年2月9日，咸潮影响澳门，命令大同峡水利枢纽自2022年2月6日零时起，排放1.3亿立方淡水，给珠江下游压咸补淡。
3: 来来，明明，饭后果，有助消化哟。
4: 爷爷，什么果呀？
3: 是大青枣，又脆又甜，富含维生素。这可是广西老家的表叔寄来的哟。
4: 真好吃。
5: 管头路啊，呢两日咧喺珠三角咧会遭遇一个今年第一波嘅强咸潮啊。
4: 爷爷，为什么洗澡不要超过5分钟？电视里说的咸潮又是什么呀？
3: 哦，咸潮啊，是一种天文水文现象。江里面淡水流量不足的时候，海水就会向河口倒灌，河水变咸了，这就是咸潮。哎，澳门这几天主要取水口已经抽不了淡水喽。
4: 哦，我懂了，老师说过。

0: 就会对身体不好。哦，那我们澳门去哪里找淡水呀？
1: 宝贝儿啊，靠内地呀，比如我们广西老家的西江、洪水河，这么多年来就靠他们帮我们压咸补淡喽。
0: 压咸补淡？
1: 是的，我们老家那个大藤峡水电站放水，水流到我们这边以后呢，就可以把咸潮压下去，同时补充淡水，压咸水补淡水，这就叫压咸补淡。
0: 哦，爷爷，那你见过大藤峡吗？
1: 宝贝儿啊，你把爷爷问住了，爷爷也没见过。哦，对了，这个大藤峡水利枢纽，你表叔莫涛就在那里搞建设呢。
0: 真的哎，表叔好厉害啊！
2: 大舅，大舅，
1: 阿涛，
2: 过年好，过年好，您回来了。哎，
1: 安口，几年没回来了，想你们呀。
2: 大舅，我们也想您呐。
1: 每年都吃你寄来的麻冻荔枝，让我更想念家乡喽。
2: 大舅，这么多年都没能去给您拜年，您不会怪我吧？哎，对了，大舅，这次您回来怎么也不提前告诉我一声，我好去接您呢。
1: 阿涛啊，
2: 哎，
1: 我呢是广西政协委员，过几天政协有个视察活动，我回来参加。
2: 哦，
1: 我现在是提前回来，先回老家看看，也来看看你，趁此机会来看看你建设的大藤峡大坝。
2: 好啊，大舅，我带上您上我们大坝上好好的走一走，看一看。
1: 好。啊，亲不亲，故乡饮；美不美，故乡水呀。这么多年了，家乡的水还是那么干净，那么清甜呢。
2: 是啊，哎，大舅，您看，这就是去年竣工的大藤峡大坝。
1: 哦，这么近距离看大坝，更觉得它的雄伟。
2: 啊，是啊，
1: 大藤峡旧貌换新颜喽。
2: 是啊，是啊。
1: 阿涛，
2: 哎，
1: 从历史而言，治理西江，没有哪一朝哪一代能把水害变水利，只有共产党办得到。看到大藤峡真的建起来了，安寇真高兴啊。
2: 是啊，大藤峡建设百年梦想，也只有到了今天的新时代才能真正实现。我研究生毕业就一直在这里干，干了十年，见证了这个枢纽工程一点一点的成长，确实很有成就感啊。
1: 阿涛，应该自豪啊。你在大藤峡这样的国家大工程已经得到了很好的锻炼。我现在公司已经上市了，我跟表哥忙不过来，所以需要你这样的人才来打理。
2: 大舅啊，澳门虽然靠海，但却是一个缺淡水的城市。我听大表哥说，连洗澡都限时五分钟。在广西啊，我们都习惯一天洗三次澡。那就不要动员我再去澳门了哟，啊！
1: 哎，
2: 是啊，大舅，您看，从中央到地方都很关心澳门的用水问题，现在我们正在实施压咸补淡方案呢，大舅，我带您去指挥中心看看。
1: 好，阿涛，走。
2: 大舅，这就是枢纽的指挥中心数控平台，在这里啊，您可以看到大藤峡水利枢纽的全貌。您看，这里是大坝，这里是发电厂，这里是天下第一门，这里呢是正在安装的第六台发电机组。
1: 哇哦，阿涛啊，真是气派呀！
2: 大舅，您再看看大坝的泄水闸门，现在正在调节泄水量。您看，清澈的西江水就是从这里千里送到广州、珠海，送到澳门。
1: 是啊，是啊，不来看不知道啊。我们能在澳门喝到的淡水，就是家乡广西的水呀。大藤峡水利枢纽太了不起了，
2: 去年的枯水期到现在给澳门补水已经增加到了8亿立方米，相当于调配了30个西湖那么大的水量呢。
1: 是啊，阿涛，这都是广西家乡人为澳门人民做出的贡献和牺牲啊。阿涛，还有你的功劳，谢谢你呀。
2: 不不不，大舅，我哪有这么大的能耐啊，给澳门千里送水的是我们强大的祖国。
1: 是啊，是啊，阿涛，你在这里找到了事业和爱情，大藤峡是你的福地，也是我们澳门人的福地。Uncle 理解你，支持你，一心搞好这个伟大的大藤峡工程。哎呀，
2: 谢谢大舅的理解。大舅，今晚我和阿瓦古丽好好的陪您喝两杯。
1: 好。

进入2022年6月，广西连续发生多轮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过程。受强降雨影响，珠江流域西江中下游干流水位猛涨，超过警戒水位。

0: 大藤峡水利枢纽是珠江流域防洪关键控制性工程，但刚刚建起的大坝能不能扛得住这次洪峰袭击啊？如何通过津系调度减轻西江中下游防洪压力，怎样避免西江和广东北江洪峰的遭遇，这需要大家来科学研判一下。
1: 这是一场事关流域全局的洪水防御的阻击战。花姐，我们24小时预见期流量预报精度是多少？
2: 预报精度可以达到90%。
0: 莫公，
1: 哎，
0: 我们接到水利部的通知和珠江委调度令后，现在有什么最新情况？
1: 6月20日15时，我们已经按照调度令开启拦洪运用，提前将水位降至44米，提前预泄腾空7亿立方米库容，全力拦洪削峰。
3: 报告，今晚将有流量2.13万立方米每秒的洪峰到达。
0: 马上操作演示预警系统，实时分析面临的风险形势，对调度方案进行模拟仿真预演。
3: 好的。报告，启用大藤峡水利枢纽实施防洪运用后，梧州站洪峰流量削减到37000立方米每秒，降低梧州水位4米左右。陶总，梧州安全了。
4: 好。
5: 报告，6月22日，洪峰平稳通过大藤峡枢纽了。
1: 请继续跟踪观测西江下游梧州、珠江三角洲地区的澳门、珠海、广州等城市防洪最新动态信息。
6: 收到珠海报告，安全避过洪峰。
7: 收到广州报告，洪峰没有超过警戒水位。
8: 收到澳门报告，西江4号洪峰和北江洪峰错峰到达，没有超过警戒水位，澳门避过了两股洪峰的同时袭击。
0: 太好了，我们成功了，大藤峡水电站岿然不动，稳如泰山，经受住了考验。
9: 太好了，
3: 新时代的大湾区有我们大藤峡大坝在日夜守卫，杨鑫，杨鑫。

0: 莫公好啊，
1: 阿布力，
2: 阿布力，
3: 哎呀，
4: 你们好，
3: 韦主任，老党支书，大海哥，你们好啊，
2: 你们好，
3: 太久不见了，
2: 是啊，哎，老哥今年的哈密瓜呀，大丰收，阿布力，来来来，尝尝看，我今年的瓜甜不甜？
4: 好啊，我尝尝，嗯，哇。又香又甜。
2: 哎呀，这得感谢你呀！你老爸是新疆哈密瓜的种植专家，他还带来了技术员，一直在精心帮助指导我们。我今年呀也扩大种植了，大丰收了。
4: 哎呀，那太好了！
2: 谢谢你。
4: 别客气，别客气。
5: 外地客商在网上下订单，全部包销了。你想多要还没有了呢。
4: 这样得感谢莫公，当年就是你托韦主任送来的3万块钱帮助我们投资了，现在卖瓜得钱了，来还钱了，谢谢你和阿瓦古丽。
3: 哎呀，我和大海老哥是兄弟，这还客气什么呀？
4: 就是，别客气，
3: 只要你们都过上了好日子，能安居乐业，那我和阿瓦古丽就放心了。
5: 哎呦，谢谢
2: 谢谢谢谢谢谢。

0: 这天上午，大藤峡水利枢纽迎来了一批特殊的参观者，他们是应邀到这里参观的香港、澳门学生和库区移民的孩子们。
1: 水利枢纽工程参观，我叫阿瓦古丽，我旁边这位叔叔叫莫涛，你们可以叫他莫涛叔叔。
2: 同学们好啊，
3: 叔叔阿瓦你好。
2: 哎，你们好。
1: 我们首先参观的呢是大藤峡水利枢纽鱼道工程，大家看这条弯弯曲曲的小河，就是我们说的鱼道。
4: 哇，鱼道里有好多鱼哎，白的、红的、黑的。
5: 看这么多的鱼在冲浪，真好玩。
6: 鱼是那里真正的主人呀，你看它们多快活呀。
1: 同学们，我要问大家第一个问题，大坝为什么要修建鱼道呢？
3: 我知道。
5: 知道，为了让鱼游上去游下来。
1: 对了，真聪明。那鱼为什么要游来游去呢？
4: 找地方玩，
7: 找食物，
8: 找同伴，找妈妈。
2: 回答得不错。那如果不修鱼道会怎么样呢？
3: 鱼儿就游不过去，
9: 他们就见不到朋友啦。
2: 说得太好了。如果没有鱼道啊，需要回游到上游产卵的鱼类就无法回去，久而久之呢，这类鱼啊就会灭绝了。为了保护鱼类啊，大坝的设计者就设计了鱼道。这个鱼道啊，像天然河道一样，鱼儿就能自由地通过了。
3: 原来是这样。
1: 好，那第二个问题来了，大家猜猜，大藤峡有多少条鱼道呢？
5: 一条、
4: 两条、
10: 三条。
9: 知道。
1: 我们大藤峡水电站啊有两条鱼道，同学们请看，那边那条大坝是主坝，边上呢建有一条鱼道叫工程鱼道，是混凝土浇筑成的，像一个大型的水渠一样，能帮助大量的鱼回游。
3: 那还有一条鱼道呢？
1: 另外一条就是我们眼前这条，叫南木江鱼道，是利用地形仿天然河流建成的。这条鱼道比工程鱼道更符合鱼类的习性。
11: 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
12: 看见青松，
11: 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13: 山石湖点石成金，大坡湖江绿满坡，来自北纬19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11: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14: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15: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16: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17: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14: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18: 是什么？
14: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19: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3: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 拒绝盛宴，
7: 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2: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8: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0: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30以前到家，迟到一小时罚款10元。
18: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7: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

0: 我们陪着您，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1: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1: 弄得卖羊
2: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1: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3: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3: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故事藏在电波，声音织就剧情，用音符敲开故事的盲盒，侧耳听，好戏正穿透频率而来，每一段故事的旅程都邀您共赴热爱。此刻灯光暗下，故事开场，
4: 他们为城里的百姓带来了欢乐，
5: 自幼习武，女中无双，
6: 偷袭不是好汉所为，所以这次不算数。
0: 你准备好了吗？这里是1044巨好听，
7: 妈明天过家就去找你爷爷。
8: 孩子，妈走了，妈对不住你了。
9: 妈！

0: 请听广播连续剧《大雪留痕》第一集。
1: 这个梦我做了整整七十年，七十年几乎都是一样的梦境。梦里的小男孩就是六岁的我。那天雪一直下，直到把我垒的雪人盖住。爷爷被日本鬼子带走了。那天的枪声和顶在爷爷背后黑洞洞的枪口，长久地留在我的记忆里。还有妈妈，我的妈妈消失在枯黄的玉米地里，再也没有回来。现在想来，那一天的枪和枪声燃起我的怒火，对枪和持枪人动机的关注，是我后来执着研究枪弹痕迹的开始。
2: 妈，妈，
1: 妈妈，妈妈，
3: 老崔。老崔，哎呦，咋又睡毛愣啦？来来，坐起来缓缓神儿。
1: 我又梦见他们了。这么多年，哎，妈妈一点消息都没有。

0: 那个兵荒马乱的年月，啥事都可能发生。
1: 嗯，最近这俩月呀，我还总梦见一个小女孩，
0: 嗯，
1: 跟我一样无了豪风的找妈妈。小女孩啊，就是当年雪梅特大系列持枪强奸杀人案的唯一幸存者，那时候才6岁。其他13名女孩子全部遇难。哎呀，我破了几十年案呢、啊、雪梅案那个恶魔到现在都没找着。
0: 哎呀，老崔，你看你啊，70多岁的人了，这脑袋里还是破案那些事儿。啥时候是个头啊？
1: 没头。只要我还活着，就一定要找到雪梅案的铁证，让真相浮出水面。
0: 光忙活你的事情了，那我呢？
1: 啊？你咋的了？
0: 怎么的了？那结婚的时候，你答应我陪我去杭州啊，看看西湖。结果这一年又一年，孙女都有了，你让我等了大半辈子。
1: 好，等抓住那个雪梅恶魔，我指定领你去。
0: 那我就再信你一次吧。
1: 哎，还是老伴儿心疼我。
0: 嗯，
1: 小时候啊，我总觉着自己可怜，4岁没了爸，6岁丢了妈。爷爷被抗联战士救出后，我跟他老人家相依为命。后来解放了，不饿肚子了，还有书念，性格这才变开朗了。
0: 你17岁参军，在抗美援朝部队里光荣入党，这经历让多少人羡慕啊！
1: 可不咋的，当时乐得我好几天都没咋睡觉啊。听党话，跟党走，有了信仰和目标，我这辈子干啥都有劲儿啊！
0: 嗯，
1: 再后来又遇见你了。转业到了省公安厅，我就彻底从一根草变成一个宝了。
0: 啥宝啊？啊，你那脑袋瓜子就像那军火库，全是什么枪支啊、凶器啊、子弹啊，还有那个指纹、脚印啥的，好像谁稀罕似的。啊，你说哈、啊，咱仨儿子也随你，这全都干起了公安。哎，咱这一家子随时都能出现场。
1: 哎呀，脑袋里不多装点哪行啊，一桩案子有一桩案子的表情，狡猾的狐狸尾巴藏得都深，痕迹检验需要灵感，只有足够的知识储备和实践经验，才能让灵感爆发呀。
0: 哎呀，知道啊，不就跟我在医院给人看病一个道理吗？啊，我呢诊断的是罪犯，你诊断的是病人。啊，
1: 打住啊！
0: 啊，
1: 说反了。
0: 反了？什么？
1: 哎，你最近这2年说话咋总颠三倒四的呀？
0: 我说啥了？
1: 啊！
0: 哎呀，你呀、啊，一提老本行就来劲儿。来来，这大冬天的，黑咕隆咚，离那天亮还早呢啊！盖好了，再睡会儿。
1: 哎。
0: 嗯。
1: 喂。
2: 我是公安部老李。
1: 啊，领导好，您有什么指示？
2: 3天前，西北梅城塔峰市发生枪击。

0: 现场发现一具男尸，尸体里遗留一枚子弹头。
1: 弹壳呢？
0: 弹壳卡在枪里，嫌疑人已经落网，作案用枪也已收缴。
1: 嫌疑人拒不认罪？
0: 是的，现在只有证明这枚弹头是从这把枪里发射出来的，才能认定这起案件跟嫌疑人有直接关系。
1: 嗯，是枪支原因无法认定两者的关系。
0: 啊，是这样，枪管老化严重，而且是一把没有编号的俄罗斯老枪。嫌疑人说是十多年前流窜到龙江煤矿偷东西，在一名矿工的床底下发现的。
1: 啊，那名矿工呢？
0: 当地公安部门正在追查，现在他们无法认定子弹和枪支的关系，就送检到公安部。公安部物证鉴定中心组织专家会诊，还是没有进展，所以专案组想请您老出山，遇事找老崔，这是警戒共识啊。
1: 嗨，物证在哪里？
0: 枪支、弹壳、弹头都在我们这里。哦，您得尽快过来一趟。哦，崔老啊，我就是担心您老这么大年纪，这身体能吃得消吗？
1: 这个没问题，我带徒弟韩东去。
0: 好，我让你的高徒郑毅去机场接你们。
1: 郑毅啊，现在是公安部刑侦战线的骨干，国内有名的模拟画像专家，那忙得很呢。
0: 那还不是调来公安部前您精心栽培的结果吗？崔老啊，您现在是国宝，正义主动要求带人保驾护航。
2: 哎呀，老崔，慢着点儿。
1: 哎，师母好。
2: 哎，
3: 师傅，
1: 哎，
3: 上车吧。
1: 哎，
2: 老崔啊，那个羽绒背心儿套里没有？
1: 哎呀，套了，套了。你不信？你看，你看。
2: 你这大冬天的去哪儿都是个冷啊。哎，那个老花镜还有那个速效救心丸带了吗？
1: 哎呦，哎呀，带了带了。
2: 嗯，
1: 不信你看看，你看。
3: 师母您放心吧，我一定帮您照顾好师父。
2: 好。
3: 师父您慢点。
1: 来。
3: 师母好像哭了，你看一直挥手呢，看样子舍不得您呢。
1: 这个老太婆呀，咋还掉下了金兔子，也不怕年轻人笑话。
3: 师父，我不笑话，我羡慕。
1: 哎，这老太婆今天看起来有点不对劲，应该是被我昨晚上的噩梦搞得没睡好。哎呦，我还欠他一次游西湖啊。
3: 师父，不瞒您说，我业余时间写点网络小说，对女性心理有点研究。这女人呐，不管多大年纪都有一颗少女心。哎，对了师父，我知道有家网红民宿叫平湖秋月，就在西湖景区，要有多浪漫有多浪漫。
1: 哎呀，这老夫老妻的还浪个什么漫呢？
3: 师父您哪天去，我现在就用手机帮您订。
1: 哎呀，你好好开你车吧。
3: 哦，
1: 现在不能订，时候未到。

0: 师傅，师傅，仨月没见，您咋还年轻了？
1: 你忘了，我是破一个案子年轻一岁。
0: 也没忘，没忘。您降妖伏魔，定能长生不老。
2: 大师哥好，
0: 感动来了。师傅，看看，小师弟这身板是个抓人办案的好材料。
2: 师哥，我这硬练出来的，有个好体格才能跟上师傅的节奏嘛。
1: 光有好体格也不行。

0: 行，还得有好的侦查思维才行啊。安东，
1: 哎，
0: 哎呀，赶紧走吧。
1: 哦，
0: 你看看现在这年轻人手机不离手，你看这可咋整呢？
1: 我给腊月报个平安。
2: 哎，他咋不理我呢？
0: 他手里有案子，忙着呢。
2: 哦，
0: 腊月干起活来不管不顾的。嗯，是干刑侦的好材料。
3: 是啊，小师妹公安大学一毕业就报考省厅，好几百人考，就他考上了。他那股子钻劲儿，好多男刑警啊都没法跟他比。
0: 嗯，我听说他母亲精神不太好，他是带着母亲上的大学，不容易呀。
3: 嗯，
0: 是个孝顺孩子。
2: 嗯，我总觉得除了破案他有点叫人琢磨不透。
0: 嗯，
2: 哎，心理学上分析这种人往往有深刻的洞察力和理性的分析能力。
3: 腊月的一切只有你最关注，不过最好不要凭空推断啊。你
0: 干我们这行的，证据是把手术刀，能看透人心。这世上啊，最冰冷的是人心，最温暖的也是人心呐。
2: 好有哲理啊。
1: 哎，是腊月。腊月，
4: 韩东，师母有情况。
1: 你说啥？师母她？
4: 哎呀，师母来公安厅了，在收发室呢。
5: 哎，你要进？
6: 不能进，不能进，不能进！
5: 哎，
6: 大姐啊，我们这里是省公安厅，不能随便进入。请问您找谁呀？
5: 我找崔道直，他是搞痕迹检验的。我进去。
6: 大姐啊，您是崔老的什么人呢？
5: 什么人？我是他，我是他什么人来着？我想想啊，我家在省公安厅。
6: 啊，大姐，不急不急，您稍等啊。
7: 请刑侦处的人到收发室来一下，有个大姐走失，可能是崔道直老师的家属。大姐，别急，您先来坐一下。请您喝杯水啊。
4: 师母，
5: 师母，你是谁呀？
4: 我是腊月呀。你咋不认识我了？我常去您家协助师傅工作啊，您还给我做好吃的朝鲜拌饭呢。
5: 我想一想，我想一想啊。
4: 师母，那您还记得自己叫什么吗？
5: 我叫什么来着？姑娘，我要找我们家老崔。你老大成绩在班里倒数了，那老二在学校把人那鼻子给打出血了，老三在家高烧39度。

0: 轩，
1: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2: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2: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2: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Here we go.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云顿图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镀上金箔。
0: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上演着心动，星光与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1: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

0: 市场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自在一程。
1: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2: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3: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4: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1: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5: 是什么？
1: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6: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7: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8: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9: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0: 冰雪在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1: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2: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3: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4: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2: 弄得卖羊，
3: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页读哪页的文艺清新，
2: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4: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4: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椰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4: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Here we go.
1: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2: The best music。
1: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3: 我们还没好好翻一翻那错过的几年。

0: 北京时间22:00。
1: 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0: 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
1: 看见景色，
0: 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2: 山石湖。

0: 点石成金，大坡湖礁绿满坡，来自北纬十九度负西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1: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可亮。
0: 烈如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

0: 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下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I need you, baby.

0: 草木葱茏，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1: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依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Lif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危机。

0: 是什么？
1: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2: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3: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4: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5: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6: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7: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8: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30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9: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0: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先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1: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2: 弄得卖羊，
3: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页读哪页的文艺清新，
4: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又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5: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5: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
6: 畅享海口新鲜事。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5: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爱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下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北京时间23点整，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

0: 灵动图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镀上金箔。
0: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上演着心动，星光与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1: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自在椰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看见青松，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1: 山石湖点石成金，大坡湖江绿满坡，来自北纬十九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30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2: 弄得卖羊，
3: 弄得可怜。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2: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4: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4: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4: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爱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焕发新生。
1: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椰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2: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Life Radio。
1: 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振兴路。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今晚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2: 弄得卖香，
3: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4: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5: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5: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椰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5: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right, here we go.
1: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下音乐播放键。
2: The best music。
1: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里是 FM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云洞图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镀上金箔。
0: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上演着心动，星光与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1: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0: FM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自在椰城。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一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今晚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椰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调，
1: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2: The best music，
1: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北京时间凌晨一点整，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

0: 庄严宏丽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看见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1: 山石湖点石成金，大坡湖江绿满坡，来自北纬十九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0: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

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振兴路。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节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椰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7: 不敢回看，左顾右盼，不自然的暗自喜欢。偷偷搭讪总没完的坐立难安，试探说晚安多空泛又心酸。

0: 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木葱茏，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1: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椰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今晚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2: 弄得卖羊，
3: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4: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5: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5: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下音乐播放键。
5: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下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本场音乐会已结束，请带好随身用品，有序退场。
1: 宝贝儿，来跟着妈妈，我们回家了。
2: 妈妈，这水没喝完，还要吗？
1: 哎呦，懒得拿，不要了。
3: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赶紧收拾一下会场，等会儿啊还有个接待。
4: 好嘞。哎，一瓶水还剩一半，真浪费。
5: 全球正在有17亿人遭受安全饮用水危机。
6: 隔断水之受到污染，
7: 不要饮用自来水。
5: 北京时间6点整。
4: 这里是 FM 104.4海口声。

0: 云顿图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镀上金箔。
0: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上演着心动，星光与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1: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0: FM 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自在椰城。
2: 爸爸，你不要走，爸爸留下来陪我吧。
3: 孩子，爸爸出去工作了，你和奶奶在家等我啊，过年我就回来，买你最喜欢的玩具给你。
2: 爸爸，你能回来参加我的家长会吗？
3: 明年，赚了钱，明年我一定参加，好吗？
4: 这是以前乡村的样子。
5: 喂，小丽啊，啊，你说你毕业之后想回家乡工作？好啊，好啊，当然好啊。现在家乡路修好了，家家户户搞种植，经营这个农家乐。第一书记啊，还带领咱村搞电商经济，这几天把咱的农产品通过网络卖到了全国各地呢。现在的乡村生活啊，可好了。你大学毕业回家乡，可以大展身手，一定可以更好地建设咱家乡了。
4: 这是现在乡村的样子，有绿水青山，更有金山银山。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2: 弄得卖香，
3: 弄得可亮。
0: 夜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4: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5: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5: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烟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

0: 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下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The music is coming。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在浪漫海滩挖沙，捡海螺，解锁海之盲盒。
1: 在越野赛道骑行，追落日晚风。
0: 清香 Q 弹的斑斓糕，清补凉，唤醒味蕾。
1: 骑楼老街的雕花窗棂，拂过现代艺术的微风。椰风海韵，人文盛景，成就无数传奇。
0: 如果说海南是南明遗落的明珠，海口便是那颗极为温润的玉璧。面向大海，敞开怀抱，拥抱属于它的春暖花开。
1: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

0: 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1: 是什么？
0: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2: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3: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4: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5: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6: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7: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8: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30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9: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0: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今晚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

0: 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下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Here we go.
1: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2: The best music。
1: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北京时间7点整，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0: 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
1: 看见青色，
0: 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2: 山石湖点石成金，大坡湖江绿满坡，来自北纬十九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0: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3: 爸爸，你。

0: 留下来陪我吧。
1: 孩子，爸爸出去工作了，你和奶奶在家等我啊，过年我就回来，买你最喜欢的玩具给你。
0: 爸爸，你能回来参加我的家长会吗？
1: 明年，赚了钱，明年我一定参加，好吗？
2: 这是以前乡村的样子。
3: 喂，小丽啊，啊，你说你毕业之后想回家乡工作？好啊，好啊，当然好啊！现在家乡路修好了，家家户户搞种植，经营这个农家乐。第一书记啊，还带领咱村搞电商经济，这几天把咱的农产品通过网络卖到了全国各地呢。现在的乡村生活啊，可好了！你大学毕业回家乡，可以大展身手。一定可以更好地建设咱家乡了。
2: 这是现在乡村的样子，有绿水青山，更有金山银山。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节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2: 弄得卖羊，
3: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4: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5: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5: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下音乐播放键。
5: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岸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这里是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1: 草木葱茏，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0: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椰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1: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Life Radio。
2: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3: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4: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5: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五点半以前到家，迟到一小时罚款10元。
6: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7: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8: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9: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0: 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1: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3: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4: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5: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6: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节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2: 弄得卖香，
3: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页读哪页的文艺清新，
2: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又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4: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4: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下音乐播放键。
4: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Here we go.
1: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2: The best music。
1: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眼睛也不睁。
1: 海口市美兰区区域公用品牌美兰好品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00。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0: 圆洞图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镀上了金箔。
0: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上演着心动，星光与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1: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0: FM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自在椰城。
2: 贯彻实施反有组织犯罪法，筑牢平安法治建设防线，举报涉黑涉恶线索，人人有责，有奖保密。
3: 爸爸，你不要走，爸爸，留下来陪我吧。
4: 孩子，爸爸出去工作了，你和奶奶在家等我啊，过年我就回来，买你最喜欢的玩具给你。
3: 爸爸，你能回来参加我的家长会吗？
4: 明年，赚了钱，明年我一定参加，好吗？
5: 这是以前乡村的样子。
6: 喂，小丽啊，